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外贸和镇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全球每两副 AI 眼镜就有一副来自东莞，东莞 AI 眼镜出货量居全球第一，成 XR 产业核心制造集。东莞开通省内首条鸿蒙之城服务专线，拨打三号键直通产业前沿。东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对外公示，力争到2035年土地开发强度降至50%以内。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本月中旬在东莞长平打响，77位顶尖斯诺克选手巅峰对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引领行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结合东莞实际，精准发力，抓好基础研究，聚焦打造高水平创新平台集群，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引育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优化成果转化生态体系，推动全市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不断厚植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科创优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动义乌发展经验在东莞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落实。要对标先进扬长补短，以更解放的思想、更务实的行动，全面提升渠道搭建能力，让更多东莞产品进入主流销售网络，以聚生态、强产业、优服务三大抓手，推动贸易业态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镇域经济。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全力拓展外贸发展新空间。要强化部门协同与服务保障，进一步完善齐抓共管、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责任，落实不放松，坚决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聚焦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压实镇村属地责任和相关经营主体、住宅小区等各方责任，严查严惩下店上宅、超量储存、非法夹带运输、违规燃放等风险隐患。要高度警惕汛期灾害性天气防范，落实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救援准备、值班值守等措施，抓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改，细化完善抢险救援预案和物资力量配备。要持续巩固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成效，围绕重点行业领域继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构建完善闭环整改机制，确保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要认真复盘总结五一期间我市促进消费的有效经验做法，强化品牌塑造，做好消费纳统，抢抓政策红利，充分挖掘各方潜力，推动消费市场量质齐升。
0: AI 眼镜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黄金期，东莞制造强势领跑全球。权威机构欧米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870万台，同比激增322%，其中东莞企业出货超400万台，占全球近50%，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与全链条配套优势，东莞已崛起为全球 XR 产业最重要的制造集，以硬核实力书写东莞制造新传奇。

0: 东莞集聚一批智能穿戴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形成研发、制造、场景、品牌完整生态。斯乐克、嘉禾智能、华勤技术等一批本土企业与头部代工企业协同发力，在轻量化、长续航、多语种翻译、第一视角拍摄、AR 显示等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产品覆盖消费级、文旅、医疗、执法、工业巡检等多元场景，年产能与出货量持续领跑全球。数据印证实例，2025年全球 VR 眼镜870万台总出货中，东莞贡献超400万台，近乎全球每两副 AI 眼镜就有一副来自东莞。这一成绩背后是东莞一小时产业配套圈的高效协同、成熟的智能制造体系、稳定的品质管控能力，以及政府对 XR 智能终端产业的精准政策扶持。近年来，东莞出台支持 XR 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围绕技术攻关、企业培育、场景应用、基金扶持等系统发力，全力打造千亿级 XR 产业集群，为 AI 眼镜企业爆发式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就在5月7日举行的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新闻发布会现场，所有与会嘉宾集体佩戴轻盈时尚的 AI 眼镜亮相，全程以智能穿戴设备完成信息呈现、交互与发布。这是全球首次全程使用 AI 眼镜举办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东莞正以 AI 眼镜为突破口，加速抢占智能穿戴新赛道。目前管产 AI 眼镜不仅为全球多家消费电子品牌提供 ODM、OEM 服务，更涌现出自有品牌强势突围，在实时翻译、轻量化设计、场景化解决方案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竞争力，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全球市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硬件成本下降，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AI 眼镜市场将持续高速增长。东莞凭借全球第一的出货规模、完备产业链与强大制造能力，有望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推动中国 XR 产业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品牌强国，为全球智能穿戴产业发展贡献东莞力量。
1: 在东莞拨打12345热线，听到语音提示后按下3号键，就能直接连通鸿蒙之城建设的专业服务通道。近日，东莞上线省内首条鸿蒙之城服务专线，并将于5月中旬在东莞12345热线小程序上线专栏赋能鸿蒙之城建设。
2: 设立鸿蒙之城服务专线是对鸿蒙产业生态建设的系统回应，它将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鸿蒙建设需求整合成一张清晰的服务网，集中受理项目推进、产业生态、场景征集、技术支撑和政策咨询等5类核心诉求。项目推进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加、政务信息化项目立项、资金申请、项目审批、项目建设进度跟踪、政策性资金申报、新建项目含鸿量标准落实等相关问题。产业生态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生态企业招引培育、企业库入库、开源鸿蒙产业园建设、企业生产线与产品线鸿蒙化改造、鸿蒙产业集群打造等相关问题。场景征集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应用场景申报、场景需求清单查询、标杆场景接榜挂帅、各领域鸿蒙场景开放与落地对接等相关问题。技术支撑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硬件适配、软件测试与认证、鸿蒙技术难题解决、适配中心技术服务与标准制定等相关问题。政策咨询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之城建设规划、专项扶持政策、人才引育留用、专班工作机制、政策文件解读等相关问题。这条专线不仅是一个沟通渠道，更是一座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一条专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决心。作为省内首条鸿蒙之城服务专线，为确保其畅通规范运行，东莞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工作专班加强指导协调，推动各相关部门打破壁垒，形成协同联动机制，科学安排人员力量，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诉求都能集结集办，有着落有回音。
1: 5月8号，2026国际采购商东莞工采对接大会在虎门举行，活动依托第139届春季广交会溢出效应，汇聚全球百余家采购商与东莞优质供应商，聚焦纺织服装、建材家居、食品饮料、玩具潮玩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高效对接洽谈，现场达成多。

0: 向意向合作，为东莞制造拓市场、抢订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次大会由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贸促会联合主办，来自俄罗斯、埃及、巴西、巴基斯坦、摩洛哥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家国际采购商、200余家东莞本土供应商齐聚一堂，共话商机，共谋合作。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双万城市，产业体系完备，供应链优势突出，拥有24万家工业企业，覆盖34个工业大类，6万多种产品，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品制造基地与采购目的地，服装、潮玩、食品饮料、建材家居等产业享誉国际。大会现场，主办方全面推介东莞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播放东莞制造美学宣传片，让海外客商直观感受东莞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完善配套。大会结束后，采购商分三路赴虎门、后街、石牌等镇街，实地考察服装企业、名家居、世博园、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深入产业一线，了解东莞制造全链条优势，为长期稳定合作夯实基础。此次工采对接大会是东莞放大巩交会效应、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务实举措，有效推动国际采购需求与东莞制造能力精准匹配，助力企业抢抓海外订单，拓展全球市场。
0: 近日，装在东莞制造锂电池产品的集装箱从东莞创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起运，货车约90分钟后抵达深圳盐田港，被直接吊装上货轮发往海外市场。这标志着莞深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至西模式完成首单运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便利化再添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今后符合条件的东莞锂电池产品在家门口完成检验后，即可一箱到底直达盐田港装船出海，预计将服务东莞400多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助力约2.8万个集装箱从盐田港高效出海。
2: 作为全球重要的锂电池生产基地，东莞锂电池产品出口需求旺盛。过去，东莞生产的锂电池运到盐田港后，需要等待海事等口岸单位开箱查验才能装船。一旦遇上查验高峰，往往需要滞港等待，产生吊装、堆存、人工等额外费用，不仅增加了企业出口物流成本，也影响了出口履约效率。此次落地的一箱至新模式，由东莞、盐田两地海事部门协同推出。锂电池产品在东莞产地完成查验后，除特殊情况外，盐田海事局不再重复开箱查验，实现一次查验一箱到底。同时，海事部门联合海关、商务、政数等部门打通数据接口、微包证等法定单证，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在线核验，企业一次录入、多方复用，无需重复提交纸质材料，全流程办理效率大幅提升。首批试点企业共三家，包括东莞创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广东博利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英达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创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货仓部负责人李孔勇说，新模式可大幅提升物流时效，经测算，该模式落地后单箱可节约物流成本约2万元，整体物流时间缩短超2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日前，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正式发布《东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提前公示稿》，面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规划明确，东莞将彻底转变增量扩张发展模式，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力争到2035年将全市土地开发强度降至50%以内，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
2: 经过40余年的快速发展，东莞成为全国土地开发强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存在国土开发强度大、空间布局无序、土地利用效益低、耕地破碎、生态系统退化、城市面貌欠佳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同时，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面临镇街驱动、部门协同、体制机制等工作挑战，以及当前城市经济、生态模式转型的迫切需求。 规划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减量发展理念，探索建立战略谋划、整治任务、重点区域、政策支撑的全链条体系，提出耕地集聚、空间集约、产业迭代、生态共享的16字整治目标，打造东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4335集城市创新模式，形成一套具有东莞特色的新打法。四及四类社区引导，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主两副六片区的空间格局为指引，划定居住、商务、产业、生态四类社区，以四类社区落实空间战略，因地制宜引导空间治理，实现三生空间优化。第一个三及三大行动实施，聚焦减量发展、生态修复、城市更新三大整治行动，全面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减量发展行动以控制开发强度为目的，对空闲地、处置地低效地实施减量。生态修复行动以大生态理念推动农业生态空间一体化治理。城市更新行动以提升城市形象、提升产业空间效益为目的，推动一批连片城市片区实施改造。第二个三即聚焦三类重点区域，按照点线面一体化整治的方式，聚焦重要门户节点、重点整治廊道、重点整治片区，作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主战场，通过锚固重点区域、明确整治重点、集聚各类整治项目、资金要素，打造综合示范区域。五即开展五项机制创新，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落实全地域、全要素、全链条理念，从组织领导、规划传导、机制探索、资金保障、实施监督五方面开展政策机制的集成创新，打出政策创新组合拳，规划明确了减量时间表和任务书。近期目标，2030年国土开发强度力争降至53.3%，拆除整备50,000亩连片产业空间，初步建成一批良田公园。远期目标，2035年全市开发强度争取降至50%以内，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0: 5月8号，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云聘企业探岗直播活动人工智能产业专场在东莞滨海湾新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行，为广大求职者带来从产业园区到核心企业、从创业政策到求职岗位的一线信息，搭建更加高效精准对接的就业桥梁。
4: 2026年东莞云聘直播探岗系列活动主题为云聘聚优岗、产业链英才、人工智能产业专场活动，采用3+7组团带岗模式，邀请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盛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三家行业龙头企业，通过短片介绍真实呈现工作环境与团队氛围，并由招聘负责人现场详细介绍岗位职责、薪酬待遇、培养体系与晋升通道，让人才身临其境找工作，足不出户锁定心仪优质岗位。与此同时，东莞市礼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东莞领域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优质企业同步带播，10家企业集中释放79项优质岗位、800多个人才需求，其中硕博岗位占比不低于10%。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李思敏：
5: 我们主要是研发岗位为主，就具身智能岗位，然后人形机器人的结构，今年是新的赛道，然后新加入的。
4: 广东盛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陈家豪：
6: 我们的这些企业可能在制造业上面也会更多，那我们所应用的一些工科理科的一些人才其实也是需求是比较大的，欢迎大家来到东莞就业创业。
4: 东莞市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凭借机器人派遣商业模式，在智能制造浪潮中异军突起。本次招聘，企业带来运动控制、学习算法等领域的研发类岗位、实习生职位，以及方案交付、运维、视觉技术等技能型人才岗位，并亮出阶梯式薪酬待遇吸引人才。企业表示，直播带岗的形式有助于企业打破地域限制，提升品牌曝光度，实现更高效的人才触达。东莞市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招聘负责人王康：
7: 我们是呼唤少年将军，破格提拔。薪资空间的话，初级工程师应该是在8500到9000块钱，那如果是中级工程师，他会有3到6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薪资级差。探企这样一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求职者们通过云端就能快速的对这个企业的一个全貌，包括一个发展历程啊，它的资质啊，它的一个业务模式，它的岗位一个需求等等，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框架认识，也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去选择自己心仪的企业。
4: 截至当天17:30，活动在多个社交平台的围观人数达4.6万人次，累计收到简历548份。下来，市人社局还将推出多场高品质直播带岗，覆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核心支柱产业与新兴赛道，联动超140家优质企业，推出超600个优质岗位，释放超1800个人才需求，定向覆盖超100家次高校，以实景探岗、云端带岗、精准对接的创新模式，实现产业引才、校园引才、精准引才。
0: 5月8号，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5月12号至19号，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在东莞长平斯诺克运动馆举办，同期举行 U21 和元老锦标赛。本届赛事由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 WWS、 中国台球协会、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长平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东莞台球协会承办。赛事汇聚10个国家和地区共77位顶尖斯诺克选手，再创赛事历史新高。
1: 长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忠文在发布会上用3个关键词解读本届赛事的核心亮点：一是新场馆，全市首个斯诺克专业场馆全新启用；本届赛事首次启用长平斯诺克运动馆，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是全市首个斯诺克专业场馆；二是新引擎，赛事经济激活文旅商融合新动能，以赛事为纽带，打造观赛、消费、体验全链条文旅体商融合动线，推出跟着赛事游长平票根联动优惠活动；三是新窗口，国际赛事提升城市开放新高度，本届赛事汇聚白雨露、吴安仪、旺哈鲁泰等世界顶尖女子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员汇聚长平，以球会友，以赛传情。随着赵欣彤、吴一泽等中国选手在国际赛场上连续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斯诺克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姜冠介绍，女子斯诺克世锦赛连续3年落户东莞长平，既是国际台坛对中国女子斯诺克的高度认可，更是对东莞长平斯诺克发展底蕴与综合实力的充分肯定。东莞素有斯诺克冠军的摇篮美誉，孕育丁俊晖、白雨露等世界级名将，长平更是以扎实举措完善生态，成为中国斯诺克发展的标杆重镇。据介绍，长平将以本届赛事为新起点，围绕政策制定、人才培养、产业融合等方面，系统打造斯诺克强镇，持续打好政策牌、人才牌和产业牌3张牌，让斯诺克成为长平文旅名片。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一樓灣區一樓。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0: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講清楚，清清楚楚講俾你聽。大家好，我係嘉欣，咁一齊嚟打開本週人物譜。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们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新时代奋斗者。陈潇1986年出生在湖北黄冈，那里没有海，但他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2008年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怀揣着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4: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一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没想到这个深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海洋的装备了。
3: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的任务，利用深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三文鱼是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很难存活，而沉浮系统的稳定性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4: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离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的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的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的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都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他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箱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也是故障啊，这些问题 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到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是当时是义无反顾的，也是经过这个锤炼吧。现在就是面对什么困难也不害怕了。
3: 嗰段时间，陈潇食住都喺调试现场，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攻克咗沉浮系统研究同调试试验难题。嗰一年嘅夏天，中国第一批深远海养殖嘅三文鱼丰收啦，呢个亦都标志住中国人第一次实现咗用深海冷水养殖冷水鱼嘅历史性突破。国人餐台上从此多咗一道国产深海三文鱼。然而，陈潇并冇止步于此。佢敏锐咁意识到，传统嘅深远海养殖平台往往需要固定嘅锚泊系统，一旦遇到台风，唔单止存在安全隐患，转场亦都极为不便。咁可唔可以设计一款识行路嘅养殖平台呢？令佢既能喺大海深处自由游弋，又可以自己躲避台风。咁呢个大胆嘅谂法，最终催生咗全球首创嘅全海域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陈潇担任总设计师。
4: 我们现在正常养殖的网箱呢，它是不能动的，相当于一直在里面养。然后正常的船呢，是可以带着鱼动，它就可以带着鱼去找适宜的海域呀，包括规避台风，就是各有各的好处。网箱呢，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水体，它水网衣没有阻隔，水可以穿透这个网衣，来保证这个鱼需要的水。船呢是可以移动，它两个都有好处。其实正常人都能够想到，能把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相当于我既要它能移动，又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呐、抗沉性呐，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船网融合，能够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的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了，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3: 最大嘅挑战系船网融合。咁船为咗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咁呢个本身咧就系一对矛盾。陈少同团队使咗好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嘅安全性、稳性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佢哋带住团队喺实验室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呢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号，湛江湾一号喺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唔单止实现咗喺全海域嘅游弋式漂浮养殖，仲大幅降低咗建设同运营成本。呢个项目申请咗超过100项专利。陈潇认为，喺研发嘅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唔怕出错嘅强大耐心，好重要。
4: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一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反馈给别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 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3: 一项项技术嘅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嘅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同黄海。
4: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鸡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有的鱼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它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

0: 更快的成长。
1: 此后，陈少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了深蓝二杠一和深蓝二杠二号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这两座平台养殖水体扩大至180,000立方米，年产三文鱼2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他们还研发出恒逸一号、湛农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了养殖安全。耕耘不辍，石果累累，陈少先后荣获湛江市劳动模范、湛江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4月，他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少始终保持谦逊。他说，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的劳动者。站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潮头，他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嘅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呢度走向世界。而喺呢一座玉器之城入边，有一群特殊嘅工匠，佢哋唔止系睇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嚟认识一位95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夺玉成器嘅。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喺云南保山嘅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佢嘅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喺水泥地上边作画嘅经历。嗰阵时佢唔知道呢一份对线条同埋造型嘅直觉，日后会将佢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嘅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在校期间，他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在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他获得了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在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嚟到广东揭阳，加入了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到产业一线。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就经历了水土不服，在课堂上学的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不到品类繁多的玉石材料。咁面对不同的雕琢场景，选用什么型号的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武器里入边观摩传统匠人的雕刻过程，入边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的硬本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将的口传心授，令他不单止学到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的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地触动了他。
4: 揭阳的玉雕工艺啊，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啊，一些经验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的作品《传承》在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他的作品《龟图》获佛山工艺美术精品展评比大赛金奖。同年10月，他获得佛山市职工玉雕工匠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 作品《碧水金睛》在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雕月杯中获得金奖。2022年6月，他获得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工一级技师资格。同年12月，更是在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冠军。2025年11月，他荣获揭阳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4: 玉雕啊，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技艺，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耐住自己的性子啊，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这种就说一件原石，然后来到手上，慢慢的通过设计，通过自己的制作，它蜕变成一件成品。当抛光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到这种成品的一瞬间，可能是找到了自己作为一种玉雕师的价值吧，在里面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1: 然而，杨福玉并不满足于传统玉雕的创作模式，敏锐的他捉住了揭阳揭东区近年来发展玉器直播电商的风口，积极拥抱新业态，和同事们在直播间里面开拓私人定制玉雕业务，客户点单，当场设计生产制作。这一种文化气息浓郁的个性化体验引来消费者青睐。如今他仲积极探索 AI 加玉雕的新路子，借助科技力量开拓创意。
4: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在守住匠心，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是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1: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和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并将其融入玉雕创作实践，及时总结分享心得，和大家携手共进，共同成长。他还积极传播玉文化，培训艺徒，为弘扬玉雕技艺做出应有贡献。如今杨福玉共培养了8名学徒，大多是来自广东云南农村地区的青年，有些学徒已经成长为玉雕能手，正在成为新一代的玉雕传承人。那对于未来，杨福玉的想法很坚定，他说，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下去，带动更多人食长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4: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有咁样嘅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咗唔一样嘅坚守之路。唔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嘅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在直政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咁呢一份逆行嘅选择，正系新时代劳动者精神最生动嘅写照。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0: 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但山区有山区的专注空间和踏实的土壤。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实验基地和制造基地都设立在粤北地区。我们这些研发团队只有贴近实验室、贴近制造基地，才能高效、高质量的研发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放弃大城市的喧哗，扎根在粤北地区，沉下心来，把车载座舱显示这个技术做得最精、做得最透，不仅服务地方发展，同时也与大湾区的科研院所保持着产学研的互动和交流。这份逆行正是新时代劳动者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敢于担当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1: 沉落心理方能精益求精，正是这一份扎根山区的专注与坚守，令团队在技术攻关的道路上一路突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收获了多项荣誉，亦令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 团队紧盯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

0: 成功攻克了新能源汽车隐藏式智能表面显示、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近90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7项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主持省市级重大科技专项2项，参与制定3项行业团体标准，并发表多篇 SCI 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咁每一项突破的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的艰辛。张慧平坦言，这些成果都是团队用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上百次的实验换来的。
1: 事实上，这7项中国专利奖对我们研发团队来说，每一项都来之不易。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曲面液晶屏的这项专利，它的研发过程全是我们团队加班加点、反复创新、反复试错的痕迹。当时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最棘手的就是要让这个液晶显示屏弯曲折叠，又要保证显示屏弯曲后不漏光、色彩不失真、屏幕无折痕，的确是很难的一个挑战。但那段时间里，整个团队坚守在实验室，每天可以说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反复的创新方案，反复的实验又改正。所以我清楚的记得，整整失败了216次，否定了216种方案，直到第217号创新方案成功时，所有的成员并没有说话，所有的眼圈都红了，几乎流下泪来。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最终我们的团队苦尽甘来，成功获得了专利授权，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优秀奖。
0: 作为一支高素质工人团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扎根一线，贴近生产，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也是他们区别于纯实验室团队的独特价值所在。张怀平：
1: 纯实验室的科研团队非常重要，他们聚焦理论研究，底层技术的探索，侧重学术研究，但从产学研用的角度来讲，仍需要将理论创新转化到技术，并转化到产品，并能推广产业化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正好补充了这个角色，形成产学研用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运作。我们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将理论创新落地到技术产品落地，产品化制造并产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工人他每天沉浸在这个车间，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物料，就是哪里卡壳、哪里能优化，一看就懂。所以产业工人团队呢，能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的方案转化成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的创新成果不单止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成功落地产业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汽车入边，既实现了自身价值，亦为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匹配比亚迪、小鹏、问界等主流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有力推动了国产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团队研发的产品亦都出口到了海外，令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张怀平：
1: 其实我们年均50亿元的这个营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独立的一个成绩，其实它更印证了国产汽车智能化升级的生态合作成果，也可以看出团队的劳动在制造强国里边的实际贡献。产业团队就是根基，从技术方案到落地制造出，把蓝图变成实验室的主力军，也能体会到我们团队自身价值的认可感、收获感。所以我们团队付出，能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为 Made in China 被世界所看到付出的汗水终于被认可的这份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同时这份认可也激励了我们下一步挑战更重的研发任务，有了动力和信心。
0: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团队没有忘记初心，始终秉持着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理念，积极发挥全邦大作用， 通过劳模助企行等技术服务活动，向行业一线主动分享经验、辐射技能，用实际行动扩起行业责任与家国担当。张怀平，
1: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企业强不算强，一个行业强不算强，一个地区强也不算强。其实只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毕竟车载显示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只有全行业的技术都提升了，才能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这其实也体现了新时代劳动的格局，我们不局限于自家企业的发展，更有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链的意识。所以新时代的劳动者不只是做好我们自己本职的工作，我们更想扛起这个行业的责任，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成果拿出来分享，做到开发、协作、共赢，助力整个产业升级，这才是我们的初心。我也认为这也是新时代劳动者该有的担当和格局，我们才通过这个劳模助企行，把整个经验辐射到全行业、全国家。
0: 凭借呢一份坚守与担当，团队收获咗多项荣誉。喺张慧平睇嚟，呢啲荣誉唔单止系认可，更系一份沉甸甸嘅责任，系带动更多人共同成长嘅火种。
1: 工人先锋号，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燎原的火种，我们愿意做那个点火的人，带动更多的企业伙伴和工人团队一起成长，不仅要自己跑得快，更愿意代表大家一起跑。
0: 企喺新嘅发展起点上，面对推动升级生产力、实现车载显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团队亦都规划了清晰的未来之路，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篇章。
1: 首先，我们认为技术攻关是必须的，我们想瞄准下一代技术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布局，一旦突破，不仅企业受益，更能带动上游材料比如下游整机甚至软件生态的整个升级。二是我们打算工艺革新，让实验室的精度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止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助企行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样的经验分给各大的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停留在你怀，失去世界。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6: 九点整，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取得全面胜利。
8: 103次。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0: 联合

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们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选自最后一片叶子。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茶桑快速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天傍晚天黑之后，一位男青年徘徊在这些破烂不堪的红色宅邸之间，一家家的按着门铃。按到第12家门铃的时候，他把少得可怜的手提行李放在门阶上，擦去帽边缎带和前额上的灰尘。门铃的响声微弱而悠远，仿佛是从某些遥远而空荡的深渊中发出来的。选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交易所里有了飓风、山崩、暴风雪、冰川移动和火山爆发。自然界的巨变在经纪人的事务所里小规模地重演了。麦克斯韦尔把椅子往墙边一推，腾出身子来处理业务，忙得仿佛在跳脚尖舞。他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跳到电话机旁，从办公桌边跳到门口，灵活的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小丑。选自《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未来三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就是那种人，他活泼风趣，有说有笑，应付吃饭的客人时巧妙而敏捷，不如你嬉皮笑脸。我不愿意挖掘个人情感的深处，我抱定一个主张，所谓爱情那种毛病的变化和矛盾，正像用牙刷一样，应该是私人的感情。选自饕餮姻缘。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我看看妈咪，注意到她脸上带着姑娘们走过冰淇淋店时的绝望神情。我知道那可怜的姑娘也饿了，她这辈子恐怕还是头一回呢。她的眼色显得心事重重。女人们只有在错过一顿饭，或者是觉得裙子没有束好要坠下来的时候，才有这种眼色。选自饕餮音乐。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1234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0: 北京时间的10:05啊，这里是同心圆节目，欢迎各位小朋友跟大朋友来到节目的直播间当中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啊，因为我请到了5搭档啊，平常做节目最多只有1搭档，今天呢一次性请来5，今天呢5都是小主持人啊，跟我一起来主持今天10:00到11:00的同心圆节目啊，非常开心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请出各位小主持挨个做一下自我介绍，看看今天这5小主持各有什么本领。来吧，首先我们把话筒交给第一位帅哥，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城阳光小学5年级7班的王耀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成长路上最重要的两位伙伴，一个叫兴趣，一个叫坚持。从4岁那年起，我的脚尖就踩在了节奏上。那时的我还不太懂什么是街舞 hip hop， 只觉得音乐一响，身体就会自己跳动。后来我才知道，

0: 街舞给了我强壮的体能，因此我还有个绝活，仰卧起坐。去年学校举办比赛，我在一分钟里做了70多个，拿下了全校第一。但你知道吗？起初我只能做40多个，那时的我满头大汗，肚子疼得像打结，可我没有放弃，就这样一次一次，直到我打破了自己的极限。除了舞台和运动，我还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画画。我喜欢漫画的夸张，也喜欢素描的静谧。一张白纸在我的手中能变成有故事的世界。今天我站在这里，面对新的挑战演讲，我依然有一点紧张，但更多的是期待，因为我想用我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无论你喜欢什么，只要你足够热爱，足够坚持，那份热情就会成为你成长路上最闪亮的必杀技。谢谢大家。
1: 这个耀南的故事啊，也让我深受鼓舞啊，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最怕做的就是仰卧起坐了。来吧，那我们交给第二位小帅哥啊，听听他有什么故事，他自己有什么要跟大家来说的。来吧，时间交给你了。
2: 大家好，我叫钟毅，是南城阳光中心小学4年级的一名男生。毅是对弈的毅，这个字藏着智慧与勇气，就像我面对生活里的小挑战，总爱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我是个闲不住的运动小达人，夏天最爱的事就是扎进泳池，像条快活的鱼，在水里扑腾换气，感受水花拥抱的清凉。周末一有空，就会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小区里，风从耳边吹过，别提多自在了。我性格有点小调皮，脑袋里总装着奇思妙想，偶尔会和小伙伴们玩些有趣的游戏。不过我从不会惹麻烦，只是想给大家带来欢乐。也正因为这样，我身边围着好多好朋友，我们一起分享零食，谈论趣事，一起在阳光下奔跑打闹，热闹极了。这就是我，爱运动，爱热闹，有点小调皮的钟毅，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一起度过快乐的校园时光。谢谢大家。
1: 谢谢钟毅啊。钟毅刚才说你喜欢游泳跟骑自行车，对不对？
2: 嗯。
1: 那你又喜欢奇思妙想啊。哎，突然在我脑海中有个奇思妙想，你下次可以试试在水中骑自行车，看看是什么感觉啊。来吧，那下一位我们交给第三位小主持人啊，听听他的故事。来吧，时间交给你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岭山未来北部学校4年级的张浩辰，今天我要和大家演讲介�绍一下自己。我从7岁开始打篮球，到现在已经3年了。起初是因为我跑得特别快，妈妈看我这么爱动，就建议我去学篮球。我还记得第一次踏进球馆的样子，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木地板上，篮球在地板上砰砰地跳动，那一刻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刚开始学篮球，我觉得还挺容易的，运球、上篮、传球，这些基本动作我都学得很快。那时候我还暗暗想，原来篮球也没那么难嘛。可是当我升到中级班后，真正的挑战才开始，标准篮筐更高了，对抗也更激烈了，我被撞倒过，被打败过，但是慢慢的，我的技术越来越全面，我能快速的突破对手，

0: 一个爱好上能够大放光芒，把它坚持下去，好不好？来吧，那我们请出下一位小主持人啊，来说说你的故事以及你的自我介绍吧。
1: 今天我要和大家介绍自己，我有个梦想，我喜欢飞机，这份喜欢要从一架小小的纸飞机开始。那时候，我和好朋友常常在阳光下比赛，看谁的纸飞机飞得更远。那一刻，我仰头看着它从天空划过的弧线，心里就种下了一颗飞行的种子。从此，每当看到天上的飞机，我都忍不住想，要是我能坐在驾驶舱里，那会是什么感觉呢？我对飞机的喜爱越来越硬核，我会在书上研究飞机的机型，了解发动机的构造，还能说出不同客机的舱位布局和舒适程度。有人喜欢看车，我却爱看飞机，它们像会呼吸的巨鸟，在天空中低语。我一年级时第一次坐飞机，那是波音的机型，我紧贴窗户看着云海翻滚。后来我还坐过空客、波音，甚至是我们中国自己造的 C919， 它飞得既稳又快，如今越来越多的航线都用上了它，每次看到它银翼闪光，我都感到骄傲，那是属于中国的速度。坐飞机还有很多小秘密，想看风景可以选择机翼旁的位置，想更舒适就坐前排，如果你更关心安全，那就坐在飞机的尾部，那可是被科学证明最安全的地方哦。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民航机长，我想考上航空航天大学，学习飞行的每一个细节，掌握穿越风云的勇气。等我长大了，我要驾驶属于自己的飞机，带着乘客飞越大海与群山，去迎接每一轮日出。我相信，只要一直抬头望向蓝天，那片天空总有一天会为我敞开。谢谢大家。
0: 嗯，谢谢文浩啊带来的自我介绍啊，也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啊，终有一天翱翔于蓝天之间啊。那么我们下面是今天啊第五位小主持人啊，那他的故事是什么啊？他的自我介绍又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吧。
2: 大家好，我叫秦朗，是三年级的学生。每个人都有爱好，我最喜欢的就是拼模型，越复杂越得我的胃口。那些零零散散的小零件，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一团乱麻，可到了我手里，就能乖乖变成威风的战舰、精致的城堡和帅气的机甲。我常常对着图纸琢磨半天，手指灵活的拼装，完成后满满的成就感，这就是我的快乐。我还有一个特别的小伙伴，一只小蜥蜴，它安安静静趴在饲养箱里，每次我拼完模型都会蹲在旁边跟它分享我的大作，它好像总能听懂似的。在学校里，我是老师眼里有点淘气的男孩，脑袋里总蹦出各种新奇的点子，偶尔会忍不住和同桌开个小玩笑，上课也偶尔会走神琢磨我的模型，但我其实特别讲义气，和同学们相处得很融洽，大家都愿意和我一起玩，这就是我，爱拼复杂模型，动手超厉害，养着蜥蜴小伙伴，又有点小淘气的秦朗，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0: 嗯，谢谢秦朗的介绍啊，也希望你这个动手能力啊，能让你以后啊能拼出更有趣的东西啊，发挥你的专长。来吧，那这会儿呢，我们看看时间啊，几位小主持已经做完了自我介绍啊，听说一会儿你们还会给所有的小听众啊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剧目。哎，那先卖个关子啊，在一会儿听你们几位演绎剧目之前，我们先来进一首歌啊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哎，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刚才听完了五位小主持的自我介绍啊，我觉得如果是我在这个年纪啊，真的是自愧弗如啊。当然啦，这光有自我介绍是不行的啊。今天呢，几位啊，听说

0: 带来了一个合作的剧目啊。这个剧目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童话剧，那我也想听一听，所有的听众都想听一听你们一块儿来演绎的怎么样啊。那这会儿呢时间就交给你们，准备好今天你们要带来的剧目吧。我们三二一开始。
1: 老鼠嫁女。一月一年初一，一月二年初二，年初三早上床，今夜新郎娶新娘，大小老鼠来帮忙，抬花轿搬嫁妆，新郎新娘早拜堂，一拜堂二拜堂三拜堂来喜洋洋。
2: 从前有一对老鼠夫妇，他们生了个女儿，名字叫美如花。鼠爸爸为女儿请来最好的先生，教她弹琴、吟诗和刺绣。不久，美如花成了老鼠村人尽皆知的才女。
3: 夫人，你看我们的宝贝女儿越来越漂亮了，你觉得谁最适合做我们的女婿呢？
4: 我认为咱们的女儿如果嫁给了世界上最强壮的老鼠，那么她一定会很幸福。
3: 那谁会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呢？
4: 那我们就让女儿来抛绣球吧，谁能接住绣球就可以娶我们的女儿。
3: 对，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5: 第二天，老鼠夫妇为女儿举行了抛绣球招亲，很多小老鼠都来参加。鼠爸爸和鼠妈妈左看看右看看，可就在这时，一只大黑猫扑了过来，吓得美如花大声叫：
2: 啊啊，救命啊！
1: 美如花，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5: 就在最危险的时候，一只小老鼠冲了出来，将美如花救走了。大黑猫也在后面追，小老鼠将美如花安全地送回了家。鼠爸爸和鼠妈妈也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大黑猫在追赶小老鼠们的时候，一不小心跌倒了，而且还跌了一个四爪朝天。
3: 夫人女儿，你们怎么样？
2: 我们都很好。
4: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3: 是的，是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比猫强壮的人来做我的女婿。
2: 那怎么找呢？
3: 我必须出去找找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5: 鼠爸爸带上粮食出门，去找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小老鼠看到了，感到好奇，于是偷偷地跟着鼠爸爸。
2: 鼠爸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
1: 谁是这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呢？啊，我知道了，太阳一定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4: 太阳先生，
1: 我有一个请求，

0: 人，我有个请求，您是世界上最强壮的，您愿意娶我的女儿吗？让她做您的新娘。
1: 树先生，你这样说我十分感动，但我不得不承认，有人比我更有能力。
0: 谁能比您更强壮呢？
1: 是乌云。

0: 就躲得远远的了。
1: 正说着，一阵大风呼啸而来，把云刮得无影无踪了。
2: 风先生，您真厉害，您是世界上最强壮的，我愿意把我那数箭数爱的女儿嫁给您。
3: 不，牢固的墙比我还要强大，无论我使用多大的劲儿，它都纹丝不动。
1: 说着，风呼啸着向墙吹去，但墙微叫着，寸步不移。
2: 尊敬的墙先生，您是世界上最强壮的，请您做我女儿的新郎吧。

0: 不是这样的，老鼠比我更强壮，我忍受不了它那尖尖的牙齿。哎呦，哎呦！
1: 原来小老鼠正用它那尖尖的牙齿啃着墙角。
2: 小伙子，看得出来你很有干劲，你愿意娶我可爱的女儿吗？
3: 真的吗？
4: 我十分愿意。
5: 夫人，夫人，你看我找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了。
4: 谁呀？
5: 谁
4: 呀？
5: 在
4: 哪
5: 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1: 啊，原来是你呀！哈哈哈。
0: 鼠爸爸为美如花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这样，她嫁给了小老鼠。后来，他们一直生活得很幸福。
5: 小白菜，地里黄，老鼠村老村长，村长女儿美叮当，想找女婿比猫强。
6: 好，我们的故事先到这儿啊，稍后呢接着回来继续啊。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8: 北京时间10:30，
9: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刚才几位小主持人带来了舞台剧《老鼠嫁女》的广播版啊，当然了，这个几位小朋友第一次直播来合作啊，还有一些不是很完美的一些地方，所以呢，这会儿啊，我也决定呢，把机会再交给你们一次啊，你们来再次完美的演绎一下这个广播剧《老鼠嫁女》，这次一定要把握机会啊。那么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板头，板头回来之后，那你们就开始讲故事吧。
2: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3: 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故事不好听。
4: 不要吵，不要吵，开始讲故事啦。
1: 来吧，这会儿时间交给你们，今天你们要带来的故事，再跟我们来讲述一遍吧。
3: 老鼠嫁女，1月1，年初一，1月2，年初二，年初三，早上床，今夜新郎娶新娘，大小老鼠来帮忙，抬花轿，搬嫁妆，新郎新娘早拜堂，一拜堂，二拜堂，三拜堂来喜洋洋。
5: 从前有一对老鼠夫妇，他们生了个女儿，名字叫美如花。鼠爸爸为女儿请来最好的先生，教她弹琴、吟诗和刺绣。不久，美如花成了老鼠村人尽皆知的才女。
6: 夫人，你看我们的宝贝女儿越来越漂亮了，你觉得谁最适合做我们的女婿呢？
7: 我认为咱们的女儿如果嫁给了世界上最强壮的老鼠，那么她一定很幸福。
6: 那谁会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呢？
7: 那我们就让女儿来抛绣球吧，谁能接住绣球就可以娶我们的女儿。
6: 对，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8: 第二天，老鼠夫妇为女儿举行了抛绣球招亲，很多小老鼠都来参加。鼠爸爸和鼠妈妈左看看右看看，可就在这时，一只大黑猫扑了过来，吓得美如花大声叫。
3: 啊啊，救命啊！
9: 美如花，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8: 就在最危险的时候，一只小老鼠冲了出来，将美如花救走了。大黑猫也在后面追，小老鼠将美如花安全地送回了家。鼠爸爸和鼠妈妈也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大黑猫在追赶小老鼠们的时候，一不小心跌倒了，而且还跌了一个四爪朝天。
6: 夫人女儿，你们怎么样？
10: 我们都很好。
11: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6: 是的，是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比猫强壮的人来做我的女婿。
11: 那怎么找呢？
6: 我必须出去找找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8: 鼠爸爸带上粮食出门，去找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小老鼠看到了，感到好奇，于是偷偷地跟着鼠爸爸。
9: 鼠爸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
7: 谁是这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呢？啊，我知道了，太阳一定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太阳先生，我有个请求，您是世界上最强壮的，您愿意娶我可爱的女儿吗？让她做您的新娘。
5: 鼠先生，你这样说我十分感动，但我不得不承认，有人比我更有能力。
7: 谁能比您更强壮呢？
5: 是乌云。
9: 就在这时，一片乌云飘来，太阳连忙躲了起来。
7: 乌云先生，您愿意娶我的女儿做您的新娘吗？您是世界上最强壮的。
6: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风比我强得多，它一出现， 我就躲得远远的了。
9: 正说着，一阵大风呼啸而来，把云刮得无影无踪了。
7: 风先生，您真厉害，您是世界上最强壮的，我愿意把我那数箭数爱的女儿嫁给您。
8: 不，牢固的墙比我还要强大，无论我使用多大的劲儿，它都纹丝不动。
9: 说着，风呼叫着向墙吹去，但墙微笑着，寸步不移。
7: 尊敬的墙先生，您是世界上最强壮的，请您做我女儿的新郎吧。
6: 不是这样的，老鼠比我更强壮，我忍受不了它那尖尖的牙齿。哎呦，哎呦！
9: 原来小老鼠只用它那尖尖的牙齿啃着墙角。
7: 小伙子，看得出来你很有干劲，你愿意娶我可爱的女儿吗？
8: 真的吗？我十分愿意。
5: 夫人，夫人，你看我找到了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了。
10: 谁呀？
8: 谁
10: 呀？
8: 在哪
10: 里？
5: 他就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9: 啊，原来是你呀，哈哈哈。
6: 鼠爸爸为美如花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这样，她嫁给了小老鼠。后来，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5: 小白菜，地里黄，老鼠村，老村长，村长女儿美叮当，想找女婿比猫强，太阳最强嫁太阳，太阳不行嫁给云，
7: 云不行嫁给风，风不行嫁给墙，墙不行想一想，还是嫁给老鼠郎。花对花，柳对柳，鸡嫁鸡，狗嫁狗，簸箕簸箕配扫帚。
6: 一月一年初一，一月二年初二，年初三早上床，今夜新郎娶新郎，大小老鼠来帮忙，抬花轿搬嫁妆，新郎新娘早拜堂，一拜堂二拜堂三拜堂来喜洋洋。
1: 嗯，非常经典的一个童话剧啊，是老鼠嫁女啊。能听出来啊，大家呢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啊。但是呢，直播就是这样啊，在下面呢一定要练得非常非常熟悉啊，不然的话直播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啊。那这也是你们第一次直播来演广播剧，本身呢要值得表扬哈。下问希望你们下次呢能带来更优秀的剧目啊。那么这会儿呢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先去一段音乐，稍后呢回来之后，听说你们每个人啊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自备作品，稍后我们来听一听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随他吧。
4: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5: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4: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5: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6: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7: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
8: 同心圆，
7: 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9: 好，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我们节目继续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了下一个环节啊。那下个环节呢，我想请各位啊，每个人自己来 solo 一段啊，带来一个自己的作品。那么听听你们带来的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还是我们按照顺序呢，第一个交给小主持王耀南，来吧，开始你的这个人作品吧。
10: 勇敢的青蛙。阳光明媚的夏天，一只胸怀大志的青蛙蹲在田埂上，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要爬上河边那棵最高的柳树，看看夏天最美丽的风景。知道了这只青蛙爬树的志向后，所有的青蛙都向它投来了羡慕和尊敬的目光，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只多么优秀的青蛙。

0: 而他们又是多么的信任他。这只青蛙选中位置就往树上跳了，其他所有的青蛙都鼓着眼睛拭目以待。可是这只青蛙大多是还没抱住树干就掉了下来，即使少数几次抱住了，又不知下一步怎么办，风一起整个身子晃晃悠悠，一会儿又掉了下来。但是这只青蛙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的目标冲刺着。蟋蟀看见这只鼻青脸肿的青蛙，惊奇地问道：青蛙兄弟，你怎么老是往树上爬呀？青蛙瞥了一眼蟋蟀，回答道：我要看夏天美丽的风景，我要改变青蛙不会爬树的命运。燕子飞过来对青蛙说：这树是你们青蛙能爬的吗？青蛙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想我们能。摔得快死的时候，这只青蛙口里还不停地叫着：爬树，爬树。所有的青蛙都被这只青蛙的话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为了实现那只优秀青蛙的遗愿，许多青蛙陆续向河边的柳树跳去跳去。于是后来地球上有了一个新物种，树蛙。
1: 这耀南这故事讲的活灵活现呢，真的让我眼前有这幅绝境求生的画面了。但是我也想特别想问问你啊，耀南，就是那你讲这个故事之后，你从中呢你得到了什么感悟没有啊？
0: 我得到了，我确实得到了一些感悟。我的感悟呢，就是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像这只青蛙一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或许哪天就成了呢，是不是啊？来吧，我们请出下一位小主持啊，钟毅来说说你今天带来什么故事吧。
2: 三只小鸡。听说村子外面的一块草地有不少好吃的虫子，三只小鸡想去那里找食吃，可是草地在哪个方向呢？他们不知道。小黑鸡肚子饿了，叽叽地叫着，闯进牛栏，飞到老牛身上。他大声嚷嚷：喂，快告诉我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正闭着眼睛嚼草，被小黑鸡吓了一跳，猫的叫了一声：谁跳到我身上了？快下来。小黑鸡见老牛不肯告诉他，心想也许在西边，就向村西边跑去。小白鸡扑打着翅膀跑进了牛栏，飞到拴牛的树桩上，粗声粗气地问：老牛，快告诉我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慢慢睁开眼睛，瞪了小白鸡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又闭上了眼睛。小白鸡没办法，心想也许在南边，就向村南跑去。小黄鸡走到牛栏边，轻轻地敲门：可以进来吗？老牛忙起身回答：请进来。小黄鸡走进牛栏，进了一个里。牛伯伯您好，请问草地在村子哪一边？老牛笑眯眯地说：在村子东边，出了村，穿过小石桥，就是草地，我常在那里吃草。谢谢您牛伯伯。小黄鸡高高兴兴地向村东跑去。

0: 我领会到了对别人说话时要礼貌，这样别人才会愿意跟你交谈。
1: 嗯，没错啊，就礼貌待人啊，总会有这个回收的，也是这个礼貌的回应啊。那非常好啊，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些礼貌的启示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找一位小主持来给我们讲故事啊。我们还有五六分钟来进广告啊，我们找一个稍稍短一点的故事来吧。我们下个交给李文浩来说说你今天带来了什么故事吧。
2: 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字典公公家里吵吵闹闹，吵个不停的是标点符号。看他们的眼睛瞪得多大，听他们的嗓门提得多高，感叹号拄着拐杖，小问号张大耳朵，调皮的小逗号急得蹦蹦跳。首先发言的是感叹号，他的嗓门就像铜鼓敲。伙伴们，我的感情最强烈，文章里谁也没有我重要。感叹号的话招来一阵嘲笑，顶不服气的是小问号。哼，要是没有我来发问，怎么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小逗号说话头头是道，他和顿号一起反驳小问号。要是我们不把句子隔开，文章就像一根长长的面条。学问深的要算省略号，他的话总是那么深奥。要讲我的作用吗？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水平高的要数句号，他总爱在后面做总结报告。只有我才是文章的主角，没有我，话就说的没完没了。大家争的不可开交，字典公公把意见发表。孩子们，你们都很重要，少一个，我们的文章就没这么美妙。滴水汇成了大江，碎石堆成了海岛。大家不要把个人作用片面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要骄傲。
1: 这个字典公公家里的几位标点符号啊，都想当最重要的标点符号啊，但是呢，其实啊，这哪有最重要的呢？每个人只是各司其职罢了哈。来吧，那通过这个故事啊，文浩，那我也想请问问你啊，咱们来随便聊一聊，你从这个故事当中呢，你觉得汲取了什么样的营养呢？
2: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但不要把个人作用片面强调。也不要把别人的缺点拿出来嘲笑。
1: 哎，呵呵，你从这个书中啊，他的这个观点里汲取了一些营养啊，很不错啊。来看看时间，我们还有三分多的时间啊，那这会儿呢还不够下一个故事，没关系，我们11点之后啊，还有两位小朋友的故事啊，我们一会儿一并讲述出来。另外呢，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那么今天是母亲节啊，所以呢，我想新加一个环节，各位小主持来准备一下。各位小主持来准备一下哈，一会儿呢母亲节，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我们留几句话送给你们各位自己的母亲，好不好？那么稍后11点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0: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1: 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故事不好听。
2: 不要吵，不要吵，开始讲故事啦。
3: 同学们节目我们接着回来讲故事啊，刚才呢故事讲到了第三位啊，那么我们有请下一位小主持浩辰来说说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有意思的作品吧。
4: 我要给大家

0: 带来的作品是曹冲称象。
1: 好，时间交给你了。
0: 有一次，吴国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啊十分高兴。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人们都没有见过大象。这头大象又高又大，光说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过去比一比还够不到他的肚子。曹操对大家说，这头大象真是大，可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把它称一称？嘿，这么个大家伙可怎么称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只有造一杆顶大顶大的秤来称。另一个说，这可要造多大的一杆秤呀？再说大象是活的，也没办法称呀。我看只有把它宰了，切成块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说，你这个办法呀真是笨极了，为了称称重量就把大象活活的宰了，不可惜吗？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真叫人为难了。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个办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就笑着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说说看看有没有道理。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走，咱到河边看称象去。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大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道，再叫人把大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刚才刻的那条道和水面一样齐了，曹操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好办法，好办法。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都称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曹操自然更加高兴了，他眯起眼睛看着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着大臣们，好像心里在说，你们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哇，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历史故事啊，你把曹操的那种老练，曹冲的那种机灵啊，模仿的是惟妙惟肖，非常不错啊。哎，也想问问这个皓宸啊，跟你聊两句，那从这个故事当中你有什么收获呢？
0: 我觉得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来定义一件事，我们可以逆向思维，转向另一件事的方向去做好它。
1: 哎，这曹冲如果没有逆向思维，用石头来衡量大象，可能以当时的技术也没办法称出大象的重量哈。非常好啊，那么我们有请第五位小主持秦朗，来吧，秦朗，说说你今天带来什么故事了。
2: 明日复明日。
1: 好，时间交给你了。

0: 的把粮食借给了小松鼠。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公鸡像往年一样辛勤的劳动，小松鼠却还是天天玩，它已经把还粮食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秋收的时候，公鸡迎来了一个大丰收，小松鼠玩了一年，什么收获也没有。冬天又来了，小松鼠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它再也没有心思玩了。看着家里空空的粮缸，小松鼠傻眼了，这个冬天可怎么过呀？想到这里，小松鼠真是后悔极了。
1: 嗯，这小松鼠啊，是好吃懒做的一个代表，是吧？那通过这个故事，秦朗，你有什么感悟呢？
0: 做事情要提前储备好，不要到时候再储备，不然到时候可能会很忙。
1: 是啊，那教你个成语好不好？那形容做事情要提前做好规划，我们可以用这个成语叫未雨绸缪啊。下次你可以说做事情要未雨绸缪啊。啊，非常好啊，这个故事给我们了很多启示啊。那么刚刚呢，我也向各位来预告了一下，今天呢我临时起意啊，加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刚刚呢我通知了五位小主持，让他们呢对母亲来说一句话。那这个话呢可以很简单，你也可以多说两句啊，表达呢你对母亲的一些想法，也想把母亲节的祝福送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母亲们。来吧，那这会儿呢我们还是先请出第一位小主持耀南，说一说你想对你母亲说的话吧。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港湾，它是我们遇到困难时的避风港，而我的港湾就是家。这个港湾里最明亮的灯塔莫过于母爱。在此，我想在母亲节对妈妈说，妈妈您辛苦了，祝您母亲节快乐。
1: 哦，那第二位小主持，我们把话筒交给钟毅，来，钟毅说说你对母亲的感受吧。
3: 每个人从小时候就有一个陪伴，我的陪伴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从小就陪伴着我，帮着我一起长大。今天是母亲节，我想对我的母亲说，母亲您辛苦了，我愿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祝您天天快乐。
1: 嗯，也是很好的祝福啊。来，我们第三位交给浩辰了。
4: 您是女儿，是妻子，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你的人生无需加冠，做好你自己。妈妈您辛苦了，在母亲节我想对你说，我爱你，妈妈。
1: 那么第四位我们交给秦朗，来说说你要对妈妈说的话吧。
0: 感谢妈妈每天对我的付出，今天是母亲节，我祝您天天开心，母亲节快乐。
1: 嗯，那最后一位文浩，你想对妈妈说点什么呢？
5: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母亲节，我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你为这个温暖的港湾劳动，我也会为您分担的。
1: 嗯，希望呢你以后能为妈妈多分分忧好不好。来吧，看看时间来到了11:12啊，今天的节目呢超出我们之前预估的时间啊。那在此呢也是感谢五位小主持对节目的支持啊，也感谢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那么稍后呢我们的同心圆节目会持续到12:00啊。那么五位小主持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再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祝你们的母亲节日快乐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虎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咱们节目继续啊。刚刚呢十一点之前的时段呢，我们请了小嘉宾小主持来跟我一同主持节目来讲故事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下个环节啊，同心圆的父母学堂，我们也来聊一聊啊，关于一些孩子培养啊、孩子教育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是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幽默感啊。这幽默呢是一个人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啊，跟一个幽默感很强的人在一起呢，会觉得非常的轻松啊，他的亲和力啊，与人交朋友的能力会很强啊。但是幽默感这东西，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天生的，或者是某些地域的人他的天生富有幽默感，有这个关系哈。但是呢，后天呢，培养也是很有原因的啊。因为幽默感它其实像语言能力、动手能力一样，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日常的引导跟陪伴来一点点的开发出来啊。而且呢，有教育专家指出啊，这培养孩子的幽默感呢，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教育投资。因为一个幽默感的孩子呢，有幽默感的孩子到哪儿都受到欢迎，人缘特别好啊。这个如何能让自己的心态好啊，心情好，那首先人缘就得好啊。遇到挫折跟不开心的时候，有幽默感的人呢、他更能自我调节情绪，不钻牛角尖儿啊，心情呢格外的乐观愉悦啊。而且呢，就连学东西如果是有一个开心的心情，那学的都比较快啊，不容易沮丧，不容易较真啊。所以呢，这是幽默感，它绝对是藏在性格里的一个闪光点。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在润物细无声当中培养一个幽默又可爱的孩子呢？今天就分享几个非常实用又接地气儿的方法啊，全是一些日常小技巧。第一点就是言传身教了，让孩子有幽默感呢，首先家长啊也得做一个有趣的大人。因为孩子呢，他以父母为镜子啊，咱平常的说话方式、处事态度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如果家长呢，经常是不苟言笑的，从来没见过笑模样，一板一眼的，家里的氛围冷冰冰的，这孩子呢就没有机会接触幽默啊，怎么可能变得风趣呢？这个家长培养幽默感，也不是说要故意扮小丑啊，也不用讲多么有趣的笑话，就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多一点轻松松弛感啊。比方说，孩子不小心把这个水杯牛奶打翻了，不要一上来就批评指责啊，可以换个幽默的说法，比方说，哎呀，你把牛奶打翻了，看来你是想把牛奶放生啊，呵呵，咱们一块儿擦一擦吧啊之类的。或者是早上孩子赖床不起啊，你可以学着一些比较幽默的话语啊，比方说，哎，再不起床错过幼儿园的早餐派对咯啊之类的啊，可以用一些比较轻松的话啊来传达孩子这种教育的方式啊。这家长如果放下严肃的架子，用好玩又轻松的方式跟孩子相处，这家里呢充满欢声笑语，孩子如果能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那自然呢就会变得乐观幽默啊，而且呢更愿意跟家长沟通啊。其次呢，第二条啊，可以多给孩子读一些幽默的绘本，看一些有趣味的动画啊，种下这个幽默的种子。很多的人的幽默细胞啊，都是从有趣的故事或者是好玩的角色当中模仿来的啊。孩子平常呢读一些有趣的读物和动画片，也不用只看那种硬知识类的啊，这看多了也累。看一些诙谐的啊，看一些充满童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有趣的一些幽默的绘本跟动画啊，比如那些小反转、小趣味的绘本，里面有很多闹笑话的故事，这些呀 也可以来培养孩子的幽默感。那哈哈一笑的同时呢，可能呢，哎，这动画的感觉，这幽默的气质就根植在孩子的内心了啊。另外呢，如果说家长的模仿能力强啊，可以给孩子读读这故事啊，读到一些搞笑的地方，可以模仿一下，里面角色的语气啊，有点像这个配音演员的时候。有时候我发现一个规律了，我给小朋友讲故事，如果我在平铺直叙的讲这故事，可能小朋友不怎么认真的来听啊。但是如果说我把里面的这个人物角色模仿的惟妙惟肖啊，比方说奸诈的狐狸，它是尖尖的声音哦，憨厚的老牛是闷闷的声音啊，那这个声音模仿出来之后呢，哎，孩子自然会觉得你讲的很有趣啊，这也是培养一种幽默感的方式，带入到这些有趣的角色当中去哈。另外呢，再有一点啊，就是给孩子多一些的胡闹的空间啊。咱这个胡闹并不是说这搞破坏啊，而是接纳一些孩子的童趣幽默。很多家长有误区啊，觉得孩子一定要规规矩矩的啊，说话做事要得体，跟个小大人似的。其实没必要啊，有的时候孩子呢，说点俏皮话，有一些搞怪啊，也不用马上去制止他，因为这可能就是孩子的幽默啊。制止了，反而会限制这孩子的幽默感啊。所以说呢，这幽默感啊，往往是在一些无拘无束的童趣的表达当中慢慢的培养出来的啊，敢表达敢搞笑才会越来越放得开啊。反正下次呢，如果说孩子开个玩笑啊，搞搞怪，可以给他一些正面的回应啊，这也是对幽默细胞最好的呵护了啊。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时间来到了11:59啊，今天的同心圆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我们每周天10点到12点同心圆，再会喽。
1: 美好的就在身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大家长期感到像疲劳呀，还有这个青春痘，不仅仅是青春痘，有很多朋友人生的啊，春夏秋冬都会经历这个痘痘的高发。另外还有失眠、体重难减、关节疼痛等等的情况，有可能啊，就是您身体正在经历着一场沉默的火灾，这就是慢性炎症造成的特征。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养生的内容。我们特别带来了一本书来和大家分享，这就是《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像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症状，在这本书里面都会有相应的解决的方法。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本书能够帮助大家吃对适合中国味的抗炎食物，平衡免疫力，抗衰老，抗氧化，防慢病。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主任您好。
6: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傅佳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啊。我想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书名一目了然，接下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特色吧。
6: 就我们这本书吧，就是也符合我们出版社的一个特点，就是首先它不乱说啊，它肯定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体系化的，它不是一个碎片化，它是一个比较体系化的。而且呢我们请到的这个专家呢，他也是比如说咱们这本书是协和营养专家李宁老师。另外呢书的特点就是性价比很高，很实用，四色的，然后确实看着哈就是图文结合的。那么咱们这本书呢，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是对症去处理，就是里头包括了一些比如说17种这种慢性炎症，怎样去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饮食的方案，或者是一个食材选择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我们这本书最大的特点。那么通过目录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可能大家也有一个大概的感知。比如说最开始我们就包括什么是炎症哈，怎么样自测我身体是不是有慢性炎症。那么第一章就是掌握了5个技巧轻松实践抗炎饮食，哎，这块是我到时候后续我们会重点再跟大家分享的。那么第二大部分就是营养成分里的抗炎之王，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叶酸、锌、膳食纤维，就包括了哪些这个营养素或者营养物质它对身体有一定的抗炎的功效。第三大部分呢就是讲述了30种不同的抗炎食物，就包括刚才大家提问的都是哪些呀，说了那么多抗炎的，这都比如说西兰花、彩椒、番茄、胡萝卜、香菇、石榴、菠萝、红薯、核桃、杏仁，大家看没看见，蔬菜、水果、干果、坚果它都包括了，是常吃而且容易烹饪，价格还合理，我们一般选择也是通过大的方向选择。当然你说是不是还有，那当然有哈，就是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大的方向，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方向选择您喜欢的食材也是没问题的。
5: 轻工社他们秉持的这个方向一直都是好吃不贵。
6: 对，那么第四大部分呢就是比较大家喜欢的，就是你告诉我食材我不会做怎么办，哎，别怕，我们第四大部分就讲了这种超简单的抗炎的食谱，你看由食材到食谱，保障你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在这个制作过程中我们身心达到了一个统一。那么我们里头包括了比如说凉菜沙拉呀，然后有热菜， 有汤羹，有主食，茶饮，果蔬汁，还有一些比如说适合青年朋友，哎，我吃个烧烤是不是就不健康，哎，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些就是这个低脂版的烤炸类的美食，怎么样吃更健康，我们也给到了读者朋友更多的一个选择吧。那么第五部分就是一周抗炎早餐，我们说 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就是这一周从第一天到第七天，我们相当于给了个模板啊，就包括就是我们这个早餐怎样搭配，可能更有利于激活我们的身体状态啊。第六大部分就是慢性炎症这样吃抗炎更轻松，那么就讲述的一些炎症，其实我们题目叫慢性炎症，但是有的里头可能也是这种有可能是慢性炎症急就是急发，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它可能有慢性的溃疡，但突然它又急性发作了，包括我们的这个痤疮、神经衰弱、慢性胃肠炎、便秘、关节炎等等，都是和这个炎症密不可分的。所以整体脉络呢，我们这本书就是这样，大家也能感受到，就先告诉你炎症是什么，告诉你可以抗炎的食材有哪些，然后告诉你怎么去操作，通过这些食材怎么样做成菜谱来对症处理我们的各种的炎症或者是不适状态。
5: 这本书啊，我们介绍的时候首先要告诉大家五个技巧轻松实践抗炎饮食，抗炎的这些食材我们刚才谈到了30种，有的朋友会说这已经很多了，但对于啊那些喜爱烹饪的朋友来说，说30种这不多呀，但是如果您要加上这样的五个技巧以后，你就会发现它们能组成千变万化的抗炎美食。我们来听一听附加的介绍。
6: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性问题，现在呢我们就细细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么技巧一就是控糖啊，控糖控糖控糖，重要的事情我们说三遍。那么要选择这种 GI 值比较低的，低 GI 值。那么什么叫 GI 值？就是血糖生成指数
5: 也就是说控糖控的并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有多甜，而是让你吃这个血糖生成
6: 低
5: 的
6: 食物，
5: 低的食物
6: 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在就是阐述一个概念，就是不是甜的东西它的 GI 值就一定高，也不是说无味的东西它 GI 值就低，比如说火龙果没有味道但是它的 GI 值是很高的。
5: 哎呦，现在可以有死甜死甜的火龙果、
6: 对对，
5: 火龙果的甜度越来越高。
6: 对，当然了，您说比如说我们的橘子，有的时候橘子挺甜，但是其实橘子相对来说在水果里头GI 值不算高，所以在选择食物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仅仅通过口感去做选择，这个是需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么细节方面呢，我们就说怎么样来降低 GI 值。那比如说我就选择了个 GI 值高的食物，那怎样让它就是这个 GI 值能够在这个食谱里头显得更均衡。那么我们就说主食要混着搭，就是要粗粮细粮混着吃，这是一方面。还有呢，我们就说这个米饭尽量别做成糊糊状，就是不要糊化程度太高啊。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分享

0: 奶巧克力，不是普通的巧克力，是黑巧克力啊。还有呢就是坚果类、干果类。那么我又说了，坚果类那可是不是什么盐焗糖焗，就是原味的坚果，就是核桃，你砸开了吃那个核桃仁儿，哎，这个就叫做原味的坚果。你说我是不是处理过的，那可能它的控糖效果就不太好了。
1: 请教一下傅佳，傅佳你这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你看在咱们这个技巧第一里面就谈到了控糖，可是控糖里面用健康零食替代高糖零食里面特别说到了，说你可以选择的啊，有益的零食是低盐牛肉干。按道理说你现在要控糖，为什么选低盐牛肉干啊？
0: 因为盐它吃多了，我们知道它对血压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很多的这种就是牛肉干包括就是果脯类的，它口感上没什么，它其实都是高糖高盐的，就是盐糖都是需要控制的，并不是说我控一样另外一样不管。因为我们就说三高三高五高五高，为什么它们疾病之间是相互转化的，就是必须是整体去管控。
1: 我看出来了，大家如果要想做好这个抗盐餐的话，首先这米饭得一粒儿一粒儿的，粒儿粒儿分明。哎，说了米饭了，那如果要吃面条啊，吃面食对抗盐有帮助吗？
0: 是一样的，就是一定是粗细搭配着吃。
1: 好，
0: 另外还就是一定要适量。你说你一次来两大碗这个面条，可能它抗盐也抗不了啊，一定是适量，就是量要控制，它的烹饪方式要合理。
1: 坚决不能吃的，刚才我听出来了，就是蛋糕还有饼干这些高糖的饮食。那我们在做抗炎餐的时候不能吃喝的还有什么？
0: 一个是碳酸饮料，还有一个就是含糖饮料。就是总而言之，我们推荐的就是正常的白开水，就是这种饮料类的哈。你说你喝咖啡没问题，你喝那种黑咖啡，就是纯咖啡，不要就是又加这个又加那个还加这个大家都懂的哈，那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血糖控制是不利的。
1: 哎，说到了抗炎食材，很多朋友首先想的都是素菜，但是在这个抗炎技巧的第二条，它特别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叫调整摄入脂肪的类型，形成抗炎内环境。说的是什么？那些油啊肉啊您还能吃，但是要注意方法。来把这个技巧跟大家讲一讲吧，傅佳。
0: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他现在都有这个概念，就是脂肪它分好坏。就是有好脂肪，有不太好的脂肪，不太健康的脂肪。那么什么叫好脂肪？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比较丰富，特别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它丰富。那么这些食物包括哪些？比如说深海鱼坚果类、大豆类，这个就属于好的脂肪。大豆大家都知道它可以榨油嘛，其实它的脂肪含量也是很高，但是它属于这种优质脂肪。那么不好的脂肪就是反式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就是咱们特别爱吃的这个塔那个塔这个饼那个酥啊，这种就是不说不可以吃，就是一定要少吃，减少它的量和减少它的频次。
1: 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查桑快速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周头围塘路到万江沿河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读书俱乐部节目，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悦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主任您好。
6: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傅佳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啊。
6: 提起抗炎，大家肯定首先要问什么是炎症，主要说两种炎症。咱们平时碰到的口腔溃疡啊、红肿热痛啊，这些都属于急性炎症。急性炎症表现的主要就是发红、肿胀、发热、疼痛。在这本书里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慢性炎症。那么什么是慢性炎症？首先提起慢性，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状态，它就像有一把小火在身体里长期处于闷烧的状态，慢慢

0: 它就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比如说代谢综合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与我们的慢性炎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主要就是针对慢性炎症，告诉大家如何选择正确的抗炎食材，如何通过正确的烹饪方式缓解体内的慢性炎症，达到一个更健康的状态。很多常见常吃的一些食材都属于抗炎食材，在这本书里我们就是分享了如何把这些抗炎食材用简单的方式操作出来，做成可口美味营养的抗炎餐，全家人通过抗炎餐更好的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特别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首先说，就是你要把那个不好的油换成好的油。那个不好的油呢，就是像什么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油，好的油呢是
2: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橄榄油、
2: 橄榄油、茶籽油，都是没问题的。那么人造黄油就是。比如说你在一个食品包装袋看见什么什么奶脂什么什么伴侣，这种咱就尽量不要去选啊。油炸食品这种还是减少食用。
1: 好，然后还有啊，就是吃肉，那些红肉，比如说像牛肉啊、羊肉啊、猪肉这样的肉，当然它们也很好了，你要么就少吃，要么就用它替换成鸡肉还有鱼肉。其实很多朋友更喜欢吃红肉，不喜欢吃鸡肉和鱼肉。
2: 其实没有问题，就是你要控制量，你可以吃瘦肉嘛，不要吃五花肉，咱就鸡胸就是牛里脊啊，尽量不要吃，就是一看就是肥肥的，看着很有滋有味的，这个还是适当控制。
1: 特别想吃肉的话，像午餐肉啊、香肠这样的高加工类的肉制品啊，最好别吃。要吃的是什么呢？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些鸡肉啊、鱼肉啊。
2: 对，新鲜的食物啊，新鲜的食材。
1: 好，技巧三，动物蛋白要适量，提高抗炎能力。这也就是您特别馋了，您吃点肉；您不太馋的时候，您控制一下，是这意思吗？
2: 对，为什么要控制动物蛋白？因为动物性食物它虽然富含蛋白质，但是它同样富含脂肪，所以我们说控制的是动物蛋白。但是里头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植物蛋白多一些。什么叫植物蛋白？大豆及大豆制品。什么叫大豆啊？很多我们一说大豆，大家又懵了。比如说黄豆、黑豆、青豆，它都叫大豆，除了这三种豆它都不叫大豆，就相当于黄豆、黑豆及其制品，比如说黑豆腐、黄豆腐，这种你多吃点没有问题。因为它首先不含胆固醇，二它的大豆及其制品的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是唯一植物性食物里头它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的一种哈，大家记住。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要想抗炎的话，肉类要少吃，多吃的是什么呢？是蔬菜和水果。但蔬菜和水果其实也有技巧，简单把这两个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附加
2: 就是适量，特别是水果适量，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水果越来越甜了哈，这个甜度都喜欢，但是得适量控制住，吃多了它也对我们的血糖啊，对我们的身体它是有影响的。那么蔬菜怎么吃更抗炎？就是蔬菜每天300到500克，就是一斤。那么最好就是绿叶颜色深的叶菜类，颜色深的或者叶菜类，这个里头最好是多一点哈。那么水果呢，我们一天就是200到350克。这个量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有新的朋友他会对照我们新旧膳食指南，水果它的膳食指南里头这个量是下调了。以前是400克，现在下调到350克了。
1: 技巧里面还有最后一点，其实这一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很吃惊，我以为抗炎食材就是肉啊，然后蔬菜呀、水果等等，没有想到一些香料啊还是很好的抗炎食材。来来来，把这几种书里面写的香料把这个名字都公布一下吧。
2: 对，通过很多的科学实验发现，就是香料类它的抗炎功效也是不可小觑的哈。那我们日常常用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啊，我们就不说其他的，我们就说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姜、大蒜、花椒、胡椒、大料。大料什么？就是八角啊。有的人这个什么大一说大料不清楚，一说八角都知道。就是香叶、肉桂、姜黄。那么我特别想说这个姜黄它的抗氧化作用确实是得到实证的。
1: 接下来呀，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外食抗炎指南啊。这书里面确实有这么一章。
2: 外食其实就是什么？不是说你在外面吃饭，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吧，大家喜欢点外卖。不管你是在外面吃还是点回来，
1: 对，
2: 点在家里吃， 针对就这部分，就是自己不做饭吧，总的来说就是自己不做饭然后吃东西。
1: 下次这一章的名字改成自己

0: 不做饭，抗炎指南。
1: 针对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给出了一些更科学的哈，减少你这个点错餐的这样的一个。首先就是抗炎的三大原则，首先就是你在选择这菜品的时候，要选对烹饪方式。
0: 嗯，
1: 那么烹饪方式，我们说我们推荐的就是清蒸、白灼。然后凉拌、生食，有的是可以生食的，比如啊、那么黄灯就是你这种可以选，但是呢还是要控制，比如说焖烧、焖煮、炖煮。那么红的就是这类的烹饪方式，我们就建议不要选，比如油炸、炭烤、糖醋啊，糖醋类的大家好多很喜欢吃，什么糖醋排骨、糖醋这个糖，哎，这种就尽量少选。那么我们黄金搭配的公式就是有优质蛋白质类的食物要占1/3。彩色的蔬菜要占1/2，低 GI 的主食占1/6，哎，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对我们整体的这个抗炎是有作用的。那么饮品选择，我们说出去吃喝点吧，总得喝点吧。那么选什么？就是无糖豆浆、柠檬水、大麦茶、绿茶或者现磨的这种黑咖啡啊。我们没有，你看没什么碳酸饮料，这个料那个啊，这个咱就少选。嗯，这是第一个。那么常见的外食的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去快餐店，鸡腿啊、炸鸡腿、汉堡，那个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炸鸡里头，我们就说这个油脂含量比较高，所以我们就要减少它。就是你吃炸鸡腿可以把外面那层皮去了，
0: 嗯，
1: 比如火锅店，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别选那种红锅，我们选番茄底料的，或者是这种菌汤锅类的，就是清汤类的就更好了。蘸料类我们也别选那种。芝麻酱什么的，我们就少选点芝麻酱，我们就用点什么蒜末啊、小米辣来代替它。那么日式料理呢，我们就里头我们知道它里头可能含盐量有时候会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选的时候要慎选它那个有个叫天妇罗，大家很喜欢吃，因为其实天妇罗是油炸的东西，
2: 对
1: 对
2: 对，油炸的。
1: 其实相对来说日餐是比较健康的哈、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慎重选择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那么关键营养素的补充，哎，这个特别重要哈，就是我们在外就餐或者你自己点餐的时候，容易缺乏膳食纤维，因为大鱼大肉特别多，
2: 对，
1: 蔬菜类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如果你想保持一个均衡的膳食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多食用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或者你说那我怎么办，没有，那我们可以弄点比如说亚麻籽粉，现在市场上卖很多这种、或者膳食纤维粉，你可以备点、就是吃了大餐，这个前提就是吃了大餐，就是或者连续吃大餐情况下你喝点这种粉、对于促进健康是有帮助，并不是说你没事了就喝点哈，这个不推荐，我们还是更倾向于你正常饮食情况。
2: 在这个书里面，就这一章啊，就是外食抗炎指南里面说，如果是你吃大餐了，然后可以在餐前食用奇亚籽儿，这5克泡水膨胀。这奇亚籽是什么东西？能买得到吗？
1: 买到，
2: 太贵的不接受。
1: 您觉得我们会推荐太贵的吗？
2: 好吧，好吃不贵是他们的原则。
1: 对对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前面说了有30种了不起的抗炎食材，都是好吃不贵的，不跟大家讲具体的这个都有哪些作用了，我把这个名字简单念一念。生菜、西兰花、彩椒、番茄、胡萝卜、香菇、樱桃、葡萄、石榴、柑橘、菠萝、西瓜、猕桃、苹果、红薯、燕麦、藜麦、黄豆、三文鱼、牡蛎、核桃、杏仁、奇亚籽、橄榄油、大蒜、绿茶，加上姜和蜂蜜，还有低脂酸奶，还有纳豆，推荐的是这样的30种食材，您自行排列组合吧。另外，因为现在也是啊，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期，关于过敏性鼻炎这本书里面还有点内容，我们简单的听附加快速介绍一下。
1: 首先饮食原则就是还是要三餐规律的吃啊，忌烟酒，忌辛辣，要多吃点就是比如说白萝卜、雪梨、大白菜、银耳这种有滋阴润燥效果的食物。那么作息一定要规律，不能熬夜。那么我们说这么多，那么我们推荐一个特别常见也比较好用的，叫做星怡宝鸡蛋，这个确实是对于鼻咽炎来说是有效果的。那么星怡花10克，鸡蛋2个，那么星怡花装在这个干净的纱布袋中，放在锅中加清水煎成一碗，然后鸡蛋打入这个沸水中煮成荷包蛋。这样煎好的汁儿呢，我们再把这个荷包蛋不煮好了吗，再放进去煮一会儿，这样我们就吃鸡蛋喝这个煎汁儿。 它对这个鼻咽炎是有缓解作用的。
2: 好，感谢傅佳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精彩内容。到了您的结束语时间段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今天这一本《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能够助力你的健康，也希望，在后续的节目中有更好的图书与你分享。
2: 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啊，傅佳为大家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本书《抗》。

0: 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我是郭伟。话说在1959年5月，在北京密云的群山之间，潮河与白河正在此处缓缓交汇，河岸边水草丰美，鸟语花香，让人感到十分惬意舒适。然而河的对岸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那是一处刚开工不久的工地，工人们来来往往，非常热闹。可当间的一座简易工棚却显得格外安静，不论谁从旁边路过都会不自觉地放低声音。原来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在里面和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几名师生开会，就在刚刚，他们对一项水坝修建方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建议借鉴苏联的成功案例，既能节约开支又方便施工，可另一方认为白河并不具备修建同款水坝的条件，只能采取施工复杂、成本也更高的其他方案。两方因此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周总理站起身来对众人说道，
7: 这次工程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绝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
6: 那么周总理口中的工程究竟指的是什么？这项工程的背后又会隐藏着哪些困难和艰辛呢？原本放在第3个5年计划里的工程，为何会提前10年开始？面对既没装备又没技术的现实，工人们又想出了哪些事半功倍的神操作？这项意义重大的千年工程究竟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郭伟和你聊聊北京密云水库背后的故事。北京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叫京城3杯水，2杯密云来。可见这密云水库对京城百姓来说有多么重要。但是如果咱们将时间拨回到60年以前，也就是水库还没建成的时候，那喝水其实还是挺奢侈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在解放初期，北京还是一座严重缺水的城市，当时供给到市区的地表水源就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处，根本满足不了老百姓们日常的用水需求，更别提再去配合亟待发展的工农业了。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这后来入密云水库的潮河和白河不是都很丰沛吗？怎么当时还会缺水呢？哎，问题的关键啊就在这儿。其实从地图上看，北京市有多条河流经过，只因为缺少能够蓄水的湖泊，才一直留不下可供城市持续使用的水源。 不少河流最终只能成为京城的过客。不过这还不是最要紧的，麻烦的是这些河流大多河道平浅，一到雨季还有可能泛滥成灾，两岸的老百姓因此饱受洪涝之苦。而其中最典型的就要数大名鼎鼎的潮白河了。根据史料记载，光是明清两朝的500来年间，潮白河就发生了大大小小不下380起水灾，这里边有5次水进北京，8次水淹天津。若是冲毁了一般的路桥、石坝，还都不算大事儿。最严重的一次是潮白河爆发的特大洪水，直接导致海河水位暴涨，最终就连天津市区的大街上都能直接行船了。估计当时在兴风作浪这件事儿上，潮白河要是认第二，京津的大小河流恐怕都没谁敢当第一了。为了根治水害，早在1929年就有人提出了修建水库的设想，只可惜由于当时战火频燃，局势动荡，这件事儿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解放之后才又一次提上日程，列入了国家的第3个5年计划。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1949年至1958年的8年时间，潮白河下游水患频发，上千万亩耕地被淹，致使将近40万老百姓受灾，可估计的农业经济损失就有足足1000万元。这笔账无论放在什么时候都不是笔小数目了。眼看这一边是苦于洪涝的沿岸居民，另一边是等着喝水的京城百姓，修建水库实在是迫在眉睫。因此1958年6月，北京市委、河北省委以及水利电力部联合撰写了一篇修建密云水库的请示，呈递给了周恩来总理，希望能够将水库的修建计划提前启动。总理在看过后立刻陷入了沉思，尽管请示中的理由相当充分，但现实的矛盾也不能不管，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第8个年头，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别说是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了，就连水库工人要用的材料和粮食都不一定供应得上，所以总理一时也没法拍板。于是在收到请示后的第3天，他亲自前往密云勘察。在潮白河边，周总理一边看着水库的地形图纸，一边和同行专家讨论水库的设计及修建事宜。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还详细介绍了有关国外建库的情况和当时先进的工程技术。周总理听完之后挥了挥手，坚定地对大家说，
7: 我们一定要敢于赶超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思想，他们有的我们要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今天没有的明天就要有。
6: 最终经过多次的研究论证和优化对比，修建密云水库的计划终于获批提前动工，时间就定在汛期结束以后，也就是当年的9月份。密云水库的建设比原定规划早了整整10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可能意味着现有技术与机械设备很难跟上实际的需求。那么面对没有条件的艰苦事实，工人们会如何创造条件奋勇直上？他们又能否治理好这条百年都不听话的潮白河呢？

1958年9月1日，20多万名农民工带着草席，背着铺盖，从北京、天津、河北三个方向汇聚到了潮白河边。此时的河畔尘土飞扬，沙滩上更是走一步陷一步，放眼望去，除了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就只有茂密旺盛的水草。别说是员工宿舍了，就连像样的工棚都找不着几间。在这样的地方平地起高楼，凭空筑大坝，怎么想都有点像天方夜谭。但那会儿的工人们谁也没顾那么多，好多人听说是利国利民的工程，便抢着报名，压根儿没考虑条件会有多艰苦。到了河滩上，几个熟人凑在一起，便搭伙建起了宿舍。虽说是宿舍，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简易的窝棚，窝棚四角用木桩支撑，周围围起草席，糊上几把泥，就算是墙了。走进窝棚，里边基本是空空荡荡，只有地上铺着的玉米杆和杂草标志着这是睡觉的地方。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其实比天做铺盖地当床的日子好不了多少。您想想，在隆冬腊月里没有水泥墙御寒，炎天暑热又得忍着蚊虫叮咬，到了下雨下雪的时候，雨水雪水都顺着稻草漏进屋里，而遇上大风天气，估计一觉醒来满身满脸都是灰了。住的方面这样将就，吃喝上工人们也不多讲究，到了饭点儿，埋上锅支起灶，基本热个玉米窝头，就着咸菜就是一顿饭了。如此艰苦的环境搁现在可能会劝退不少人，然而在当时，每个工人心里想的都只有水库的建设进度，根本没心思去考虑食宿的好坏。当然，人民政府也早早地发现了民工们的困难，并且及时对各项制度做出了调整。比如，工地上的两班制被改成了三班制，尽可能地减轻大伙的工作压力，每天的生活补贴也逐渐上调。民工们除了吃饭的花销，还有零钱买烟、买零嘴解闷儿。此外，每个支队还会利用工余时间组织民工学习文化。密云水库总指挥部还成立了放映队，在公休期间轮流放映电影。民工们的生活因此越来越丰富，对知识和艺术这些美好的事物也更加向往。这些反哺到日常工作当中，大家的干劲儿自然也就更足了。渐渐的，整个密云水库的施工工地变成了一片竞赛场。那位今天推上了五方土，明天我就得想方设法推上六方。甭管男女老少，谁都想比别人多干一点。比如当时有一支著名的十姐妹突击队，他们当中最大的21岁，最小的都还没成年。刚到工地，姐儿几个接到的任务就是推小车运土。这听起来虽然不是什么困难活，但是女孩子们毕竟缺乏经验，工地上的路又不好走，刚一上手都推得东倒西歪，根本不能正常工作。为了学会推车，姑娘们牺牲了晚上的休息时间，借着月光反复练习，实在没有土，她们就换人坐进去练着推。

0: 凭着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等到开挖潮白河明渠时，十姐妹的小车总是装得最满，跑得最快的，常常能完成每天定额三四倍的工作量。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郭伟和你聊聊北京密云水库背后的故事。有一个十姐妹突击队还不够，密云水库还有个出了名的九兄弟连。这些个小伙子曾经在12小时内推了将近600斤的沙土，往返于大坝和沙土堆积处100次，行程加起来总共有70公里。这么听起来可能还不够直观，咱们换个说法。通常一个普通成年人什么都不带，一个小时差不多走5公里。现在9个人12小时走完这70公里，虽说平均下来一个小时也是将近6公里，但是你要知道，这哥几个走着的时候是推着几十斤的沙土啊。当时与十姐妹和九兄弟相似的突击队不在少数，在大伙苦干巧干拼命干的势头下，密云水库的建设工地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和光荣集体。最终20多万名建设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蓝红大坝的建设工作，不仅在1959年的汛期中成功拦洪，还大大减轻了下游的涝灾。不过此刻的成功对于修建密云水库这样的大工程来说还只是一小步。为了完成1年拦洪、2年建成的目标，建设者们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水库工程的设计阶段，中央的指示是要按1000年一遇洪水设计，1万年一遇洪水校河，也就是说安全才是整个工程的核心。一次拦洪成功并不能让建设者们松懈下来，因为一项接踵而来的技术难关很快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次建设者们要解决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如果咱们能用一把刀切出密云水库主坝的截面，就会发现在60多米高的主坝下面还有一块40多米厚的覆盖层，也就是大坝的地基。这个覆盖层由周围山上的石头以及沙土混合堆砌而成，虽然看起来挺结实，但实际并不具备防水性。换句话说，如果不把这里的防渗工作做好，任由覆盖层长期浸泡在水里，久而久之渗流的水量很可能会松动坝基，导致上层的大坝坍塌，这对于主坝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威胁。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正好此时水利部有一个去往西欧的水利考察组，而负责设计密云水库的张光斗教授就在考察组的名单当中。不久之后，他就从国外带回了一份关于地下连续墙的广告。所谓地下连续墙，通俗点说就是混凝土防渗墙，这正是密云水库当下急需的技术。可是广告一共只有2页纸，就跟咱们参观博览会的时候派发的一样，具体怎么建，用什么造孔器具，怎么浇混凝土，统统没说。不过防渗墙这个创意还是给水库设计者们提供了灵感。 尽管没有具体的数据和设计图纸，他们还是一点点地摸索出了思路。那么这个防渗墙究竟是个什么原理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大坝一侧的覆盖层里向地下打上一道高度超过覆盖层与水坝长度相同的混凝土墙，如此一来就能大大减少地下水对大坝地基的侵蚀，延长整个主坝的使用年限。说白了，就是给覆盖层穿上一件优质的防水衣。不过原理听上去虽然不难，但实际执行却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容易。因为防渗墙必须筑得严丝合缝，每一块混凝土墙都得打得垂直才能发挥作用，而制胜的前提就存在于向地下打钻孔的过程中。施工前，周恩来总理特意调来了两台冲击钻机供大家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建设者们终于掌握了整个施工技术。然而正式动工还需要大批的钻机，这又该去哪儿找呢？为此，总理从全国各地调来了总共206台钻机，全部派发到密云水库的工地上。设备问题解决了，建设者们就可以放手干了。于是，在1960年3月，当尼泊尔首相受邀参观密云水库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只见90多台冲击钻一字排开，70多台岩心钻呈梅花形布置，整个现场秩序井然，俨然是一个机械化的施工阵。在场众人无不对此感到震撼，而更让尼泊尔首相感到好奇的是，他在工地中发现了一件闻所未闻的神奇工具。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工人们管这玩意儿叫皮带机，其实就是在传动机上固定一根皮带，然后将沙土放在上面，起到运输的作用。如果您实在想象不出它的样子，不妨回忆一下咱们现代地铁里用的安检仪，它的传送带就是一个精致版的皮带机。像这种土洋结合的工具，在密云水库的建设工地里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那么这些奇葩的东西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密云水库修建初期，由于缺少现代化机械，许多环节仍然需要人拉肩扛来完成。尽管建设者们满腔热情，但光靠人力施工还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率和效果。因此，中央号召民工们解放思想，开展技术革新。于是，从1958年11月开始，密云水库库区开启了一场大规模的头脑风暴，各个支队也组织了流动红旗竞赛，相互推广先进经验。最终，水库建设者们推出了革新项目上万件，实际采纳应用的也有不下100件。像是刚才说的皮带机，还有后来广泛应用的能将单人推车上坝的、功效提高5到10倍的五滑轮牵引。

0: 印机都是技术革新的成果。别说，这还真应了那句老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劳动人民的智慧往往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1960年9月1日，经过整整两年的不懈努力，20万京津冀大军终于完成了密云水库的建设工作，实现了一年拦洪，两年建成的宏伟目标。这一成功不仅令国人骄傲不已，就连外国专家在看过工程后都认为，这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在施工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将密云水库比喻为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这一盆水居高临下，一旦倒了或者漏了，那洒出来的水就会打湿人民的衣服。然而后来的60年事实证明，密云水库这盆水不仅没有洒，反而一直被端得稳稳的，成了几代北京人最亲的大水缸。如今北京的居民可能算不清自己喝的水当中有多少杯来自密云水库，但饮水思源，听完这期故事，心中一定会对当年在水库工地上挥洒汗水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吧。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庞雨佳、程涵，小剧场配音韩建强，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场歌，我们要谢谢 Post Radio 后电台带来的这一夜风雨，谁在你身边，就是带着这种淡淡的惆怅，带着春天在淋着春雨的那种小喜悦，带着那些下意识想起的曾经依靠过的那些人，我们都在这个春天里感受着音乐，感受着音乐里所有的那些细腻的表达。希望我今天为你带来的一些有着别致歌名的小音乐盒你很喜欢。生活是需要设计的。

市井的那种气息。这是来自哈吉他给我们讲述的以旧叉烧的独白。我是非常喜欢这样一些很有特色的独立音乐人的创作的，就是带着他们固有的那种一直在努力的坚守跟可爱，其实没有特别华丽的那种编曲，对吧？只是用非常简单的乐器，非常简单的人声，就给我们勾勒出一幅生活的那种，怎么说，烟火气。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那种烟火气，而且尤其是我们身在城市里的各位，你在听到在这样的音乐当中，那一份温柔，那一份对于平凡生活的那种热爱，你是会会心一笑的。你看，就像刚才的这首歌一样，即便是当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像叉烧一样的那个事物，在音乐里你也好像听出了一种光芒感，有没有？就是那种独特的光芒感，让我们觉得哇，原来音乐里只要有一份非常真诚的表达，就会让我们在来去如飞的日子当中感受到自己能够听见那种人间小确幸的欢愉，有没有？以旧叉烧的独白，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支持这样的一些独立的音乐人。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后湖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今天我要为你淘起的是在时光的长河里那些有着别致歌名的一些作品，接下来听听看汪苏泷怎么说，什么是他的需求。

地球。谢谢汪苏泷用他很温柔又很洒脱的那种声线讲了我们当代人对于逃离刻板生活的那种向往。这首歌名非常的别致，叫《流浪是合理的需求》。流浪是合理的需求，那我们就在想，在这个春天，什么才是你合理的需求呢？对于我来说，感受自然，看花，就是合理的需求。我想在花开的时候，在你奔赴向自然去感受这样一种美好的时候，如果耳边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能够深深的触动到你，打开你感受的频道，是一件多么妙不可言的感受。所有的修辞手法都不太好用。你的

这是歌手张靓颖在现场的一版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我想这个 Life 的舞台也是赋予了歌手更鲜活的一种生命力，而且我觉得很多现场的歌曲也是我非常乐此不疲在节目当中向大家强力推荐，因为我觉得那个无法复刻，它跟录音室的版本完全完全不一样，你在现场的那种感受绝对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修辞手法所能表达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听出来了吗？这位歌手是谁？ Bruno Mars， 恰恰恰，就是那种自带派对的狂欢氛围，对吧？其实你也是有那种从现在坐着躺着的状态要站起来动一下的那种冲动的，对吗？所以就不要按捺住自己。对，我觉得在音乐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无限的接近那个最本真的自己。我也想这是可能我们从音乐当中得到的最好的那一份礼物，就是它让你变得热情起来，它让你变得鲜活起来，让你变得纯粹起来，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感，是吧？这么好的音乐，你怎么能不喜欢呢？

0: 这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名叫张荣浩，带来的一首歌名很有意思的作品《蚊子啊》，就是一件生活的小事，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昆虫。好吧，夏天还有谁没被蚊子叨扰过呢？你看，这就是音乐当中可以带我们去感受到的那些小细碎，那些小琐碎。好像在音乐当中，蚊子也没有那么讨厌了，是吧？
1: 我们之间也有血缘关系，
0: 我们和他有血缘关系，只要他一个动作，是吧？
1: 从噩梦中唤起。
0: 希望大家真的能在忙碌当中停下你的脚步，去感受日常里也有的那份温柔跟诗意。啊，我突然想起来，最近还看过一个，这是哪一家发布的白皮书？是说全球每天其实诞生有将近80万首的原创新歌，而被我们能听见的基本上是800首里面才会出一首，而且能小火出圈的是10000首才能再出一首，再加上全民爆款的就是100000首才会有一首。所以珍惜我们所能听到的，用心听到的每一首原创歌曲，他们真的好不容易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所以也请给他打打 call。
2: 我要你，
0: 这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好喜欢这首歌，满满的父爱了。
2: 不要，我还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3: 看到了一些朋友说啊，周杰伦原来也是女儿奴啊。 Mr. 梁先生说风格是周杰伦的，但是声音会稍微的有一些变化。是周杰伦，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写过《前世情人》的，那首歌也是很浪漫的表达了父爱，然后也是写过，在他上一张最伟大的作品专辑里面也是写过一首叫《粉色海洋》的，在那个当中有着非常温柔的一个期待。然后在最新的这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刚才听到了这种女儿殿下，怎么会不一样呢？这个声音里面我觉得是卸下了她所有的那种光环，你才能够听到的那一个最纯粹最本真的那个父亲，对，就是一个父亲的身份。生活里面当我们把自己的身份摆好了以后，你会觉得整个的状态是舒服的。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身份下，你自然会想到你在那个身份里你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父亲，我们是母亲，那我们就该怎么样？好好的爱孩子呀。你可以对他有要求，但是希望你更可以长出一些智慧来，让他自己去意识到，当下的自己身份是什么？是学习者，好好学习；是初入职场的人，那就好好的去长本事，向前辈去请教。所以在生活里，一旦你摆正了自己的身份，你就会发现，你知道自己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谢谢周杰伦带来了这样一首《女儿殿下》，就是用父亲的方式教会了我们很多，教会了我们好好去爱，

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人听出来更多的是他的那种无奈迁就，是吧？比如说去找妈妈，妈妈去哪儿了，又是这鲜活的复活，是吧？其实生活里这样的一些细碎互动里面，我们是能看出来爸爸的那些深沉的爱意的。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治愈最戳心的那个存在吧。好了，说完了这样一首这个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有着很别致歌名的那些作品。春晚王菲捧出了渣渣素，其实包括在春晚之前我就已经在节目里面向大家强力推荐渣渣素，所以这个名字对于大家很不陌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首他们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做《梁山鸡和祝英玉》，芋头的芋。

我知道你会跟我一样想起了那个经典的爱情传说，梁山伯和祝英台。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也是打破了那种传统爱情的叙事的厚重感吧，然后就用一种别致的方式，让这个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今天我们听来变得特别的鲜活更可爱，对吧？

杂杂素真的从春晚之后不要太火，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听过他们的爱河啊，还包括第一千夜，我所有的夜有所梦里，包括你我经历的一刻哈。这个杂杂素呢是由主唱马毅起的名字，这个到底什么叫杂杂素呢？它是改编自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叫做怦然心动。好吧，怦然心动的一首歌，这个梁山鸡和祝英鱼，我们听来真的是好有那种美食的口感，对吧？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身边有非常多这样很有意思的音乐作品，他们从歌名开始就要俘获你的心。我们说音乐人也是花足了心思。接下来我们要来感受一首非常清新自然的歌，来自许飞，把夏天的虫鸣也唱出了深情告白的感觉，所有虫鸣都是求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5: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桥头中兴路从 S6 广龙高速出口到桥头东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4: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要沿着金中都外城郭的东侧，从北往南走啊，我们要逛逛琉璃厂，逛逛京城文化第一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京城文化第一街啊，来到这儿啊，那种浓浓的书卷气啊，各种绘画，各种南纸店。今天我们带大家逛的这家店铺呢，叫戴月轩，这是卖笔的一家店铺哈、
15: 没错，而且是很神啊。

0: 就是当年的店铺，无论是我们说的前门外地区的，还是琉璃厂附近的这些店铺，一般的名称啊，都是一个吉祥的好听的这么一个名字。像之前咱们曾经聊过的荣宝斋呀，
1: 原来叫松竹斋。
0: 哎，之前咱们聊过的像清密阁呀，虽然带有点这个清朝的跟它字是创了的，但是呢你听起来也是非常雅致的名称。那么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戴月轩呢，他这名字太有意思了。他的这个店铺的这个店主啊姓戴。
1: 哦，他姓戴呀。
0: 字月轩。好家伙。这就
1: 他叫戴月轩呢。
0: 哎呀，要这么出来的话，不就等于是直接把人家的名字加字儿一块就读出来了吗？
1: 是啊，姓高名深，您字什么呀？
0: 我还没有字呢。
1: 哦，
0: 对吧，字无。那也不能叫高深无啊，所以就不能这么出来，对吧？人家直接出来的叫做戴月轩了。这戴月轩呢，是1916年民国五年。
1: 哎，你别说，他这名起的真好，这个轩本来就是一种建筑的这种样式嘛。
0: 没错啊，所以呢，他这个字呢这么用
1: 戴月轩啊。
0: 哎，他这老的铺号呢，实际上呢，第一个是整个琉璃厂地区，甚至于前门外相当一片区域唯一的一个以自己的姓氏来命名的这么一个店铺。
1: 哦，
0: 是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北京城著名的湖笔。
1: 湖笔，嗯，
0: 哎，咱们现在要去到浙江的湖州啊，这个湖州在浙江，在咱们太湖之畔。您，要是去那儿，到处您能看见卖湖笔的地儿，非常好的笔。那么这个湖笔店也是当时文人们特别要选择的一种咱们文房四宝的书写工具，
1: 就讲究品牌嘛。
0: 对的，这个里面呢，像鲁迅先生经常在这个店里面去采购湖笔。我不知道金不换是不是他从这儿来采购的，但是呢，有相当一批他自己常用的这个笔是来自于这家店。
1: 金不换是指？
0: 金不换呢，是他自己手里面拿的笔啊。这个笔呢，是您花黄金花白银，我都不给他更换。
1: 嗯，
0: 啊，叫金不换。鲁迅先生呢，用他自己的手里面的笔，尤其是我们这湖笔，写了非常多的文章。以前我们的文人叫做鲁郭毛八老曹谢冰心叶圣陶，估计可能他们在北京逗留居住工作的期间都来这个地方买过湖笔。那么湖笔的这个店戴月轩的匾额呢，初期是我们的一位著名的也算书法家，也是一个政客和文人，这人就是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来提的这个匾。
1: 哦，戴月轩三个字。
0: 哎，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么一个买卖，叫戴月轩。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买卖之外啊，离这买卖不远的地方是北京城当年最大的一个书店。
1: 北京城最大的书店当时？
0: 哎，北京城最大书店，今天说起来西单，咱们的北京图书大厦肯定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啊，
1: 四层。
0: 哎，以前我知道的北京城里面啊，我赶上过的还有一个图书批发的一大市场，这市场不是甜水园那个啊，是咱们在通州区有一个台湖镇。台湖镇有一个特别大的图书批发市场，后来那个市场改造啊和其他原因现在就不再售卖了。那么这算大的，以前肯定没这规模大啊，以前规模肯定比这小得多。那么以前的最大的就在琉璃厂西街，这一家就是商务印书馆，它的
1: 就是北京的哈。啊，因为商务印书馆最早不是上海吗？
0: 没错，这是上海成立的一家老铺子。因为上海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它是经济的中心，
1: 它都不是铺子，它也不是印书馆的馆的概念，它是一个工厂。
0: 对了
1: 嗯
0: 啊，因为编辑印刷出版到售卖是一条龙，
1: 对，它都做。哦，整个这个产业链他都做。
0: 对，他也不光是跟图书有关，他可能还有一些个报刊杂志跟他也有关系，所以他实际上真是一个一体化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文化基地，这是商务印书馆。那么这个印书馆在上海是他的总部，来到北京之后他有足够的潜力资财啊，所以他拥有了北京城当时最大的一个卖书的铺面，这就是在琉璃厂西街。
1: 哦，
0: 哎，那么这铺面今天你要看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拍卖的地方，可能会跟荣宝斋过多过少有些关系了，但是当年不是，当年这是咱们的商务印书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店。后来呀，可能离现在有个十多年前，在我们的琉璃厂西街，就是中国书店它在这个街的北侧，中国书店它所这个使用啊，有自己的使用权的这么一个场地，当时还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门市部。 那个门市部所卖的书还是价钱比较合适的，所谓价钱比较合适就是它有一

0: 听起来很有档次和品位的，首先提到就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
1: 哎，对，
0: 这是不得了的哈。完了以后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些人民社的这些社啊，这非常不得了，还有北京出版社啊，大社。那么商务印书馆它不光是在琉璃厂西街拥有着北京城当年最大规模的一个书店，它还拥有自己的一个印书工厂。这工厂现在留的也倍儿好，这个工厂就在我们的虎坊桥它的十字路口把着西北角的位置，有一斜楼。
1: 它这个建筑很有特点哈，就是它不是那个比如说立方体啊，它是三角的，就是叫船楼。
0: 对了，
1: 你仔细看底下是有标志牌的，是吧？
0: 没错，就这宝贝楼啊，这是京华印书馆的旧址。而这印书馆呢又和我们的商务印书馆有着剪不开的关系，
1: 就这是它印刷厂，是吧？
0: 对了，
1: 嗯，
0: 那你说这印刷厂当年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之前这地方可能干什么的，楼是斜着的，还斜着盖楼。
1: 嗯，
0: 这个地方啊早年间啊它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共同创办的一家叫强学书局。
1: 强学书局，
0: 哎，这强学书局呢它大致呢是在清朝晚期1896年、97年这个时期它建成的。后来呢清政府啊把这个维新派的这些个书局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机构都给人关了。关了之后啊一看地儿不错，这地儿不能把它荒废了放弃了不合适，所以就把它变成了官书局啊。与原来还强学书局，现在也不搞那么多维新变法的内容了，我们来个官书局。那么到了1905年，大清朝还没有结束呢，慈禧还在世呢，上海的这个商务印书馆就把这个官书局给买断了。买下了以后呢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在整个北方地区的印书工厂。因为啊他呀承接了以往所有的这些项目，不光是我们说商务印书馆自己的项目，原来这个官书局他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些营生和项目，然后这些也一块拢到手里来了，反正买断了嘛。那么这个买卖也没叫什么商务印书馆印书局，干脆改它叫做京华印书馆，就等于是我不拘泥于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那些项目，我是把所有可能我拿到的项目都放在这儿了来印书。后来呢因为这个印刷厂啊，这咱们说了它毕竟是有一定规模的，但是呢如果要是书的数量过大，还有报刊杂志其他的一些纸制品，如果数量过大的话，其实它这地儿啊不够使用。所以后来呢这个商务印书馆想了想啊，把咱们北京城之前我们聊过的一个地方就是吕祖阁，把吕祖阁呢它的一部分的房舍建筑是作为它印刷局的北厂，然后呢用我们的现在说的这个京华印书局这片地儿是做它的南厂。但是呢咱们说了这么些东西的时候还不是跟这楼有关的事，
1: 因为这个楼是1920年竣工
0: 的
1: 后盖的，就我们看那个就是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叫船楼嘛，就地上四层，外立面是白色的，你一看那个建筑你就觉得它在路的这个西北角，你就觉得有点怪啊。现在挂的是中国书店的门头哈，
0: 对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么多内容，那时候它可能就是一大四合院。
1: 对，
0: 到了1918年呢，当时的商务印书局募集了款项是10万元。哎呦，这10万元可不老少。
1: 嗯，
0: 咱们原来说过，这个时间要是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时的一个月工资是200块钱，
1: 那就很高了，
0: 很高了啊！咱们的青年毛泽东同志当时是做北京大学图书馆协理员，一个月管中外杂志14种，他一个月挣8块钱。
1: 你想想，
0: 哎，
1: 10万元，
0: 10万元，
1: 10万大洋，
0: 拿着这些钱建了一座船楼，就是咱们刚才米夏老师谈到这船楼就建出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当时非常先进的钢筋混凝土这么一个构架。
3: 当时他的这设计者呢，也是咱们近代第一批海归的这么一个人物，据说还是个满人，
2: 满族哈，
3: 满族人。这人好像叫做傅伯岳，还是叫什么？他去设计的。那么他呢，除了设计了京华印书馆之外呢，其实还有北京动物园的一部分近代建筑，可能跟他也有关系。
2: 哦，
3: 这是呢这么一位设计大师。他的这个船楼实际上是西方的古典主义和现代风格啊双方之间结合的一个产物。你看不到太多中国元素，但是你能看到西方式的元素在里面体现着，非常漂亮。
2: 它和就是原版的西方元素又有区别啊。
3: 对的，这个楼的奇特之处也是当时很轰动的地方，就是它实现了在北京城当时能够出现的早期的一部木质的电梯。这个电梯呢，是北京城当年比较罕见的这么一个木质的电梯。有电梯的房子啊，在当时北京城不多。
2: 对
3: 啊，这个居然出现电梯了，这个太神奇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啊，还保留着一些啊，当时的文人曾经在这儿使用过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我们现在啊，能够通过一些史料啊，告诉我们梁启超和他师父康有为曾经办公所用的一些设施，可能在里面也有展陈。但是这个展陈到底是不是当年的不好说了。它整个的这个楼宇，你别看是一个海外归国的这么一个中国人来设计，具体施工是德国人施工。
2: 哦，德国人施工。
3: 哎，它是德方施工。施工的时候呢，采用的一些啊建筑的材料是从德国运过来的。
2: 哦，还是进口的。
3: 哎，没错。那么当时德方呢签的这个合同上写着，这个楼呢使用的寿命是60年。
2: 那他已经超期服役了。
3: 对了，
2: 他1920年落成的，你想想到现在都多少年了。
3: 就是啊，
2: 100多年了。
3: 没错，到了1980年，咱们当时啊突然之间，可能是我们的某个部门得到了一条德方，这德方是联邦德国他那方面的一个使用寿命到期啊，到了期限是否你们这儿需要维修的这么一封函。
2: 德国人非常严谨。
3: 哎，我们这儿的这同志们看完了以后都懵在那儿了，这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什么楼啊？一看，哦，这写的你们原来的这么一个叫京华印书局，现在你们可能功能发生变化了。甭管怎么着了，这个楼已是我们当时施工建造的，它的使用寿命就是60年，现在是1980年20年建造这房子，现在你们要不要维修？我们当时呢，确实觉得这房子还算结实，但是呢，有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也是在做。哎，所以这个事儿从这儿出来的。那么这么一处地方，那它是作为印刷书籍的地点，报刊杂志的地点。什么书在这儿能印出来呀？这个书印出来最出名的就是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这两本集子。
2: 哦，《呐喊》和《彷徨》就是在咱们现在就是西城区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高4层的那个船楼印出来的。
3: 对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到现在啊，好多朋友对鲁迅先生在北京城的这个立足点、立脚点，我们能说出几样，但说不全。咱们大概说几个点就行了。
2: 嗯，
3: 您要知道鲁迅先生在北京工作地点就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城的教育部街的位置，路北边是老的北京的学部清学部遗址教育部。那么鲁迅先生最早住的地方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城南半截胡同里面的绍兴会馆。鲁迅先生后来住的地方有这个八道湾儿啊，有我们知道的砖塔胡同的房子，有后来的宫门口3条的房子。那么鲁迅先生呢，在北京城这个城域之内，他去教课的地点半个北京城啊，包括我们的新文化街啊，当年的这个女师大，包括我们的北京大学红楼啊，这些地方他都教过课。那么他的作品的出版印刷的地方是我们现在的京华印刷印书馆。
2: 老开车从那儿过，我老看那个建筑就觉得 它不一样，为什么修在路口，然后还是一个三角形的？啊，今天知道它的故事了。你看，它已经100多岁了，是咱中国人自己设计，德国人建造的，是吧？
3: 哎，
2: 嗯，
3: 当年的这个出版界还有个说法，叫“北有京华，南有商务”，这两家都是鼎鼎大名的印书的馆、印书的工厂。京华印书馆和咱们的商务印书馆，所以呢，以后咱们各位朋友听完这个咱们的广播之后呢，您回头再看这建筑的时候，想想，哎呦，北方也有一个商务印书馆的能够印刷书的地方啊！
2: 而且人真的是印书的地儿，
3: 对的
2: 啊！鲁迅的《呐喊》《彷徨》就从这里印出来的，
3: 对的。
2: 然后慢慢的，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可以看到。
3: 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地方变成咱们的高等教育部它的印刷厂了。
2: 嗯，
3: 78年以后，这个地方是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
2: 嗯，
3: 啊，所以相当多的年头是做这使用的。现在您看那门口写的那个中国书店，
2: 对，
3: 啊，中国书店，然后它有相应的这个文创区域。到目前为止它怎么一个状态呢？其实不太清楚。但是呢，我希望它这地方能够文物活化。能把它真正用得非常的好，
2: 对，它现在是北京市文保，是吧？
3: 对了，
2: 市级的文保。嗯，
3: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已经离开咱们的琉璃厂西街，咱们等于加了一个虎方桥的点位，咱们这时候还得挪回来。挪回来以后呢，咱们挪到琉璃厂西街，沿这西街走到快把头的位置，这个时候往南绕，进入到林海音曾经住过的这片区域。这个地方呢，林海音呢住的时间是一小段时间，而林海音所住的这个宅子啊，因为毕竟他父亲呢已经去世了，就是咱们《城南旧事》这部电影作品他最后结束的那个时间，是林海音住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地域，叫
2: 南柳巷啊，南柳巷、嗯、
3: 对了。那么他住进这个南柳巷的时候所使用的宅子实际上是早年间的晋江会馆，这个会馆是清朝建的，它的这个门牌号啊，标的呢是南柳巷40号，其实是40号、42号都是这会馆所在地。这个地方呢，它是林海音在北京城里面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30年代初一路住到39年，那么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这个房舍的北房之内，因为整个院落很窄便，看起来也不是规矩的，所以他住在北侧的北房之内。那么住的这儿的时候，林海音呢当时可能听到最多的动静是斜对门啊，还不是正着的，斜对门对面的位置，对面位置有个庙，这个庙叫做永兴庵、嗯、啊，也叫永兴寺。这个庙是明朝的时候出现的建筑物，现在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是清朝中期以后留下来的一座民间小庵。那你说这庵里面和尚跟人念经敲木鱼，这个林海音每次能听见吗？不是，林海音可能每天听到的声音是卖报的声音、
2: 哦、这就和这个邵飘萍先生有关系了，是吧？
3: 对了、哦、您那儿一听早晨起来咱们聂耳当时的曲子卖报歌，这个报童一出摊，卖报喽，卖报喽，这新来的报纸，长辛店打起来喽，张大帅打李大帅喽，啊，这一路上就开始了。
2: 嗯，
3: 能听到卖报的声音，在哪儿听得到？开出的地方就是在这永兴庵。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因为啊，晚清到民国时期，有一些的报房报馆在这儿设过他自己的这个办事机构。
2: 哦。
3: 所以呢，晚清民国时期最多的时候有10几家甚至于数十家的报纸和小型印刷厂，因为印报纸嘛，是放在永兴庵的这个地方，变成了北京城最重要的一个报刊的发行地。它售出来以后，油墨还没干透呢，这报纸一捆一捆的就往外堆，这个时候可能这卖报的报童就过来了，然后把这报纸放在里面热热闹闹的，这个时候报童四散到各地去卖报，所以这个地方是北京卖报歌的原点。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李戈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 Talk 为什么哈会对我们普通人这个未来的发展和就业会带来影响。首先李戈老师哈，就是这个 AI 里的 Token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那中国想要做世界的 Token 工厂，对于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吗？
9: Taken 呢，现在我们国家官方的译名已经译成为词源啊。Ta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本、语音、图像时的一个最小计算单元，所以 Taken 也可以理解为单元、计算单元。那么这个单元就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一个数字砖块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汉字或单词，可能是一个字、一个词，也可能是半个词啊，也可能是一个标点符号或者是一个表情。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说我今天很开心，这一句话就会被 AI 拆分成我今天很开心这四个 taken 啊，四个词源。那么 AI 就通过计算这些单元理解语言生成内容。所以这个 taken 呢，它既是一个计量单位，也是一个计价的单位。当下我们看中国正在全力打造一个世界 taken 工厂啊，凭借着我们在拥有新能源、算力、场景和成本这方面的四大优势啊，把电力和数据转化为海量的 taken， 然后呢，再服务于全球 AI 这方面的一个旺盛的需求。那么我们国家的数据局相关的数据已经在显示啊，国内 AI 目前的日均 taken 的调用量已然突破了140万亿，那么这个规模在目前的全世界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上啊，我们不敢说是绝对的第一，但是一定是非常领先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在从三个方面改变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许是今天就在改变着，也许是一两年之后也会在改变着。总而言之啊，这种改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它已然就在发生了。那么第一个改变体现在 AI 的服务会更便宜，也更加的普及。目前中国大规模的生产 taken 啊，就会大幅的拉低 AI 的使用的成本啊。未来智能助手啊、 AI 写作啊、图像生成啊等等相关的服务啊，就会让我们目前大家所熟悉的水电一样的一个连接而便捷的一个使用。普通人用 AI 写文案、做设计、翻译文档，那么相关的使用费用就可能会越来越低啊，现在的估计会降低到 50%到90% 啊，这个降幅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相关的中小企业呢，也能够低成本的应用智能客服啊、数据分析啊等等高端的 AI 能力啊，让数字服务的鸿沟快速的缩小啊，这是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变化体现在生活场景的全面的智能化方面，因为 taken 成本的下降必然会加速 AI 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这方面啊，比如像智能家电能够听懂各种方言，导航能够实行最优化的一个路线设置，医疗 AI 能够辅助医生的诊断。

0: 断啊，让你的这个身体上的各种这种异常的变化从早期就能得到一个快速的诊断。那么教育工具也出现一个个性化的辅导，那么一人一套方案，一个孩子一套方案，将从想象中啊变成一个现实的可能。从菜市场的智能议价到养老院的 AI 照料啊，从田间的农技指导到职场的办公助手，那么未来的 AI 啊将会无时不在，无缝融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效率和生活的品质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那第三个方面体现在它会催生一个全新的收入以职业的机会啊，今后的普通人就可以通过提供你的方言、行业术语、生活场景等等特色的数据来参与到 Taken 生成，并且从中获取受益啊。比如像菜市场的商贩就可以通过录议价对话啊，互工提供一个方言照料的素材，农民可以分享农技的知识啊，这些行为都能够实现变现。与此同时还能催生着一些 AI 的提示工程师啊，数据的标注师，智能体的训练师等等新的职业新的岗位。那么这些啊都会为普通人开辟一个数字经济的增收的新通道。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个 Taken 带来的种种好处之外，那么 Taken 或者叫 AI 智能的普及也会带来一些必然的挑战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会对 AI 的依赖明显的提升，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 AI 的这种过度依赖或者 AI 的使用疲劳感，那么部分的现有的重复性的工作岗位也会面临着 AI 使用之后的一个冲击，那这类的岗位就会被 AI 智能就给取代了。但是从总的方面而言啊，中国成为世界推开工厂啊，总体而言是把 AI 的红利从科技圈推向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未来会让普通人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智能便利，获取更多的增收机会啊，推动的数字普惠真正的落地。
1: 国产的 AI 的 token 性价比更高，那未来还会迎来白菜价的时代，这是不是会让日常用 AI 产品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实惠呢？
0: 我觉得这个答案不用分析啊，我们可以直接给出一个答案，那一定是未来对 AI 产品的使用对于普通人而言会更加的便宜，更加的便捷的啊。我觉得这个答案是与否可以很快的给出，但是具体怎么体现呢，我觉得还可以有一些展开的分析。比如第一点就是日常 AI 使用成本的下探啊，就会在未来让普通人实现一个对 AI 产品的随心用啊，用起来不心疼啊，所谓不心疼也就是它的费用非常低廉啊，到了已经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就叫使用的不心疼。那么此前我们看啊， AI 的服务费的定价还是普遍比较高的啊，对于普通的用户而言，一个月的使用费用动辄就会上百元或者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要看你对 AI 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难度的程度如何了。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情形，我看多数的普通人对 AI 产品的使用也就是浅尝辄止啊，可以尝一尝，但是呢不能够作为一个日常使用的工具。但是当中国的 AI Taken 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价格下探啊，出现了一个白菜价的时候呢，那么 AI 产品的使用必然会迎来一个普惠的定价阶段啊，也就是在 AI 写作呀、翻译啊、绘图啊等等工具的每月的使用费用啊降到了每个月只需要10块钱到30块钱，而且部分的 AI 的基础功能它会实行一个永久的免费使用。那么咱们举一个办公为例啊，过去啊一个打工人在办公室工作期间要想生成一份方案，这个整理一次会议的纪要，他会需要花费数元啊，或者说比如10元、20元等等，这费用也不高，但是它还是一笔费用，因为积少成多嘛。但是呢随着 AI 使用进入到一个非常低廉甚至白菜价的阶段的话，那相关的使用成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同时对于一个学生而言用 AI 辅导作业啊，对于创作者而言做一个内容设计，对于上班族而言频繁的处理日常的文案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无负担的高频使用各种 AI 工具。而各大平台届时也会纷纷推出各种低价的套餐，比如像可以推出一个39元的包月啊，你就可以让一个人享受数千万的 TK token 啊这种使用的额度，那么一个月算下来每天也就需要一块多一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未来的这种价格就会彻底消除每一个普通人在调用使用 AI token 的时候产生的费用方面的顾虑。那第二个方面体现在 AI 的产品将会更加的便捷普及啊，也会深度的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的这种场景之中啊，因为 AI 这个 token 的成本下降会推动厂商加速功能的迭代以场景的覆盖，那么 AI 不再局限于手机的 app， 而是更加深刻的嵌入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的全过程啊，比如说智能家电啊，它就能够精确的理解各种指令，不管你是说的普通话还是方言还是外语等等，它都可以啊。另外呢，它可以实时的响应各种各样的个性化的需求啊，同时呢，出行导航结合的 AI， 它能实时的规划一个最优的路线给你啊，甚至它可以预判前面的一些路况的情况，来避免拥堵。同时社区服务政务办理接入 AI 助手之后呢，让办事的流程大幅的简化。而轻量化和多模态的 AI 普及小程序快速应用等等，也无需下载既可以调用 AI 的这种能力啊，实现即点即用啊这样一种使用的场景。同时一些中小企业小商家还能够用 AI 做营销做客服啊，那么摊贩呢甚至也可以借用 AI 来记账来揽客，那么这就会让 AI 的便捷度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真正做到了随处可见随处可用。另外一个这个变化呢，就体现在 AI 的服务啊，从标准化转向进一步的个性化，让体验呢得到全面的升级。那么低成本让 AI 能够为每一个人啊开启一个定制的服务啊，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千人千面啊，这就让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这种模板化的这种使用啊，所以在日常的这种使用中啊， AI 会更加深度的适配每一个人的不同习惯和特点，那么办公的 AI 能够自动的匹配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工作风格啊，生成贴合各自需求的一个方案，那么生活的 AI 能够记住每一个人的饮食偏好出行习惯啊，提供一个更加精准的个性化的一个建议，那么即使面对这些复杂需求的时候，像长文本的解读啊，多轮创意的构思啊，高清内容的生成等等，那么也能够在这种啊 Taken AI 的这种低廉化的这个情况之下实现一个低成本的实现啊。那么过去只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所享用的定制化的 AI 能力，那么在未来的一两年之后，每一个普通人也将能够轻松的拥有啊，这一点来说是让每一个人非常能体现到数字鸿沟的这种被抹平的这种感觉的。当然了，AI 服务的白菜价也会带来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低价的竞争或许会导致部分的 AI 产品的质量出现缩水的情况下啊，这跟没有 AI 的时候其他行业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也是类似的。同时过度依赖 AI 也会弱化人的部分能力啊，但是从总体的发展趋势而言，国产 AI token 的普惠化是数字红利落地的关键一步啊，未来便宜的便捷的好用的 AI 将成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标配啊，这种情况不仅仅能够大大降低消费的成本，提升工作的效率，更能让每一个人借助智能释放出自己更大的创造力啊，实现普惠大众的这种一个目标。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7: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8: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6: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9: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10: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13: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李戈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 Talk 为什么哈会对我们普通人这个未来的发展和就业会带来影响。 Open Claw 被称作是 Token 粉碎机，那为什么我们说它特别的消耗这个 Token？ 那这种技术的变化会间接的影响咱们的 AI 使用的体验吗？
14: 确实啊，在 AI 技术狂飙突进的当下，一个名为 Open Cloud 啊，中文昵称是龙虾的开源项目啊，正在异军突起。那么它被业界形象的称之为 Token 的粉碎机。那么说到 Open Cloud， 它的本质啊，是一个能够自主规划并执行复杂任务的 AI 智能体，也叫 AI Agent。那么以传统的 AI 你问我答的这种被动的使用模式不同的是，那么 Open Cloud 更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没有抱怨的数字员工，它能够接管你的电脑，主动啊，注意主动完成一系列的这种操作。那么正是这种从对话到执行的这种功能的跃迁，导致了它Token 消耗的指数级的增长啊，所以不要光埋怨它是一个 Token 的粉碎机，还要看它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啊。那么至于说到它是一个 Token 粉碎机，主要啊这个粉碎导致的这个情况的产生，源自于它的两大核心机制啊。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交互智能体化带来的一个请求的放大效应。也就是当你下达一个请帮我规划一个明天去迪士尼游玩的行程这样一个指令的时候， Open Cloud 不是给你一次性的答案，它会首先进入到一个思考、行动、反思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循环过程。它先规划一个任务，然后呢它会调用浏览器搜索实时排队的信息，接着他会用计算器核算相关的预算，然后再反思这个方案能不能满足所有的约束条件。所以看似一个简单的指令，一个任务的背后，那么 Open Cloud 的使用会触发十几次的模型推理，

0: 上下文的信息不断累积，最终消耗的 token 量，那么可以达到传统对话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因为他干的活多呀，对吧？其次，它一个核心机制体现在它是视觉闭环的一种工作模式。为了操纵那些没有开放接口的老旧软件， OpenCloud 会采用截图分析然后再点击的一个工作方式，持续的传输高分辨率的屏幕信息、屏幕图像。那么这种情况就会进一步的推高视觉 token 的消耗量。至于说到这种新技术的产生啊，是如何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 AI 体验，那么主要的体现是这样的啊，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 AI 的使用成本正在被重新定义着。因为过去我们习惯于是按次或者按月付费的这种模式的，但是在进入到了 Open Cloud 的时代之后，一次复杂的任务的消耗就可能达到数十元，这就让按量付费变得难以承受了。所以对此呢，国产的 AI 厂商就迅速的啊给予了一个反应，推出了各种龙虾套餐等包月订阅的服务啊，这就意味着未来 AI 的消费模式将从为对话付费转向了为能力订阅啊，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今后就可以或者说可能面对着需要像选择一个手机套餐一样，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需要来选择一个合适的 AI 服务的档位。那更深的一个影响在于 AI 正在从一个过往的聊天机器人进化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啊。Open Cloud 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 AI 的替代重复性脑力劳动的一个非常大的潜能，无论是自动化的运营、数据的清洗还是辅助的编程， AI 不再仅仅是一个提供建议的助手，而是一个真正的动手干活的一个工作伙伴啊，这就预示着未来我们与 AI 之间的关系将从人机对话升级为人机协同， AI 的能力边界也由此会得到极大的拓展，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数字分身。所以总体来看， Open Cloud 这台被誉为 Token 粉碎机的新技术，它粉碎的不仅仅是算力的成本，更是我们对 AI 的一个传统认知，它带来的高消耗是 AI 走向深度应用的一个成人礼，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现在正在站在一个从使用 AI 到与 AI 共识的一个全新时代的门槛之上。
1: 第四个问题，中国打造世界 token 工厂呢，需要具备哪些核心条件？这一过程能给普通人带来哪些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呢？
0: 我们看到啊，当人工智能从一个技术概念走向产业的深耕的时候啊，一个名为 token 工厂的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快速的崛起。那这个呢，它是指的将数据中心转型为专门生产 AI 基本单位，也就是 token 的一个工业化的设施。目前啊，中国正在凭借着一系列的核心优势，向着世界 token 工厂这个宏大的目标大踏步的迈进啊。这个工作呢，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产业竞赛啊，更是能够为所有的普通中国人的就业和发展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机遇之门。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打造一个 token 世界工厂，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目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它至少需要具备五个环环相扣的核心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就是它需要足够厚的一个能源的底盘。那么电力是生产 token 的一个基本燃料啊，它的成本占比高达 60%。而目前中国西部地区廉价而丰富的风电、光伏等绿色能源为大规模的 token 生产提供了一个全球领先的成本优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大的算力装备体系啊，从国产 AI 芯片、服务器到光模块，中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全球唯一完整而且是自主可控的一个产业链。第三个是要有全国范围内的调度能力啊，东数西算工程现在就像一条数字的高速公路一样，它能够将东部的智能需求无缝的调度到西部的算力节点上进行处理，从而实现效率和成本的一个最优解。第四呢，是要有可持续性的 模型生态和复杂广阔的落地

0: 场景。而我们都知道啊，中国14亿人口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应用市场，为 AI 模型的快速迭代和成本优化提供了一个世界上最佳的试验场。那最后一个必要的条件是要面对全球的交付能力。那么中国模型现在正在以极高的性价比服务于全球的开发者啊，将可调用智能输出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中国要想打造一个世界 Token 工厂啊，伴随着这一个宏大的产业进程，它将深刻的重塑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职业版图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也必然会催生出大量的新兴就业和发展机会啊，最直接的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工作模式的升级。那么在未来，无论是一个程序员、设计师还是一个分析师，那么他工作的核心价值都将是从亲手执行转向为指挥 AI。那么黄仁勋就把这个转变形象的称之为氛围编辑啊，也就是用自然语言来精准的描述需求和调性，然后让 AI 完成具体的编码、绘图和分析工作。所有能够高价的驾驭 AI 消耗 Token 来放大个人生产力的员工，未来将成为职场上的一个最大赢家。甚至 AI 啊，甚至 Token 算力会成为未来职场人薪酬工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一系列全新的职业岗位也将应运而生啊，首先就是 Token 的优化师。这些人啊，如同是算力经济时代中的那个精算师一样啊，他们是负责平衡电力成本的。GPU 效率以 Token 的产出能够确保每一度电都将产生最大的价值。其次是智能体策展人。随着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的普及啊，需要有人来设计和管理这些数字员工的协作规则和工作流程。那么此外，人机协作教练也会成为未来的一个热门职业。那么这个职业的人会专门训练人们如何的向 AI 精准提问、拆解任务，提升人与 AI 沟通的效率。所以总体来看啊，中国要想打造一个世界 Token 工厂，这个过程不仅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体现啊，更是一场普惠的技术革命。它将让 AI 从一个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未来一个廉价的基础设施，并且为每一个普通人提供成为 AI 指挥官的一个机遇。那么在智能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工作上的一个坐标。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戈老师的分享。
2: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啦。
3: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老狼、叶培等一众歌手带来的《在路上》，他们都是民谣歌手们。而《在路上》呢，也曾经是十三月唱片旗下的一个品牌，叫做民谣在路上。他们强调的是把音乐交回给现场，我觉得这样的理念是对的，因为录音棚里出来的东西固然完美，但音乐的魅力始终在现场，哪怕是有一些小的瑕疵，那也是无法复制的，留存在记忆当中的专属的演出。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到的全部都是一些合唱曲。

真人秀几乎占据了荧屏，不管线上线下，他们都吸粉无数，也让很多人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高峰，带动了歌坛或者是影坛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当然，对于真人秀选择的明星来说，他们也都有各自的特点，或者说在节目中，他们也都担当着各自的作用，每个人都分工好，自然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今天一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合唱曲。刚才这一首杨宗纬和李泉他们都非常的会唱，杨宗纬有着深沉的沙哑的声线，而李泉呢更是内地优秀音乐人的代表，从小学习钢琴，经历过最严苛最严格的学院派的训练，也因为跟范晓萱、林宥嘉他们的合作，让他在台湾歌坛也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很多人要跟他合作，要请他写歌和制作。这是两位在《我是歌手》现场帮唱环节当中带来的现场。

版本了，从中我们也听到李泉高超的钢琴技艺。我要我们在一起，继续的这首歌，两位都是歌坛的老将，声音呢是属于不同的类别，一个干净清亮，一个沙哑宽厚，却让这首歌有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仿佛多年之后再遇到那个他心中的波澜。别来无恙，张清芳和张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南拳妈妈的歌《下雨天》，从第一代到现在，他们经历了很多人员的变化，这对很多组合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所有的调整当然都是为了更好，比如拉尔的加入呢，就让南拳妈妈听起来更加的清新可人了。刚才这首歌叫做《下雨天》，而继续听到的是苏打绿，她下了夏天。

当初他们想要给自己的团来找一个定位和方向，却苦于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作为自己的定位。那么就好，找一个概念吧，维瓦蒂钢琴计划，用音乐来表达四季，将四季的主题用音乐呈现出来。这个计划前前后后执行了好几年，而每一次出手，歌迷以及专业的评审都给了他们最高的肯定。东未了算是给这个计划画了一个圆满的句点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一组，他们在一起唱歌是因为他们是兄妹，从小就生活在一起，默契当然不用讲了，而且他们的高度在台湾歌坛也是相当的引人注目。 JS 哥哥妹妹组合 Sophia 的愿望， Sophia 呢也是其中妹妹陈绮萱的英文名字。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来听到的全部都是一些合唱曲，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而唱了这首歌，又因为多人的加入让整首音乐听起来更为丰富，不管是在人声还是表达上。

0: 跳舞吧。
1: 两位都有着非常好的人缘，春晓笑起来没

眼弯弯的，让人一看就有好心情。所以他们的爱情在娱乐圈也被堪称是典范，不张扬，有着属于自己的小世界。结束今天的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张燕，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4: 在徐良14岁这年，门外来个出家的老道，自称是夹峰山三清观的，名字叫魏真，人送绰号云中鹤。徐良可不知道，这位出家的道爷乃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剑客，因为魏道爷云游到了山西太原府，听老百姓传言本地出来个神童叫徐良，甚感惊奇。魏真从来没收过徒弟，想要看看这神童究竟是怎么神，如果行的话，打算破例收个弟子，主动上门。徐良热情款待，禀明母亲，夫人非常高兴啊，心说这就是难得呀。虽然说咱们家生活好过了，要说拿出一笔银子请老师的力量还没有。魏道爷说的明白，我收徒弟教能的白教，我是分文不取，只是有个条件，给我安排个住处。就在前院收拾一间房子，魏道爷住下了。打这之后，徐良干完了铁匠活，抽时间跟老师学能耐，老师真教，徒弟真学，珠联璧合凑在一块儿，光阴似箭，呲不楞登3年，徐良到了17，这能耐学的没边儿。魏真是解囊而赠，把所有压箱底儿的招全交给徐良了。他发现这孩子真神呐，学了能耐不墨守成规。有时候他反问魏真：“师傅，如果这招不这么使唤，换一个方式这么使怎么样？我觉着比原来那还强。”啊，耶！魏道爷心说这孩子能够举一反三呢，说得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老师当然是高兴了。后来魏道爷呀，没有可教的了，心说这孩子前途无量，不能耽误到我身上，我还得给他请一位比我高的多的多的人。他把想法告诉徐良，魏道爷告辞。自从道爷走后，徐良若有所思啊，对师傅朝思暮想，没事的时候就到村子口看去，师傅怎么还不回来呀？给我请人请谁呀？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北方烟雪，那个冷劲儿就甭提了。徐良起得早，把伙计叫起来，一看昨夜晚间下了大雪，能有半尺多厚，带着俩伙计扫院子收拾街。哎，到门口一看，有个雪包，里边有个老头，已经冻僵死过去了。

0: 居良喜老连贫，把老头救到家里了，给他换了衣服，蒙上被子，给他按摩抢救。到中午，老头明白过来了，对徐良是千恩万谢呀。徐良一问老头是哪儿的，老头说我是湖北人，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本来投奔我外甥来的，外甥死了，我这是往回走，正赶下大雪，我府内无食，手中无钱，身上无衣呀，走不动了，蹲在你家门口，结果人事不行，你要不救我，我这条老命就交代了。徐良听完了无比同情啊，老人家您没地方去呀，您就住到我家，我家多口人吃饭还没关系，等将来春暖花开，您乐意走我给您拿路费，不乐意走您就长期住到我这儿，我娘是吃斋念佛的人，绝不能反对。老头千恩万谢。到了夏天了，徐良禀明母亲，给这老头做了套衣服，老头穿上挺合适，他就在这忍着，还就真不走了，把俩伙计可腻歪坏了。他们干嘛腻歪？这老头不仅在这住着吃闲饭，毛病还特别多，尤其这几个月那馋得要命。这老头没事就点饭，跟徐良说，这米饭我实在不爱吃了，我吃馒头花卷儿，馒头花卷不爱吃的吃油饼，油饼不爱吃的吃大碗面，面不爱吃的要吃饺子。徐良从来没有腻味的时候，想吃什么给做什么，编法给调味。后来老头说了，徐良拌这肉馅儿拌的不错，这三鲜馅儿饺子吃着挺可口，别人不准伸手和面，别人不准和馅儿，全你自己经手给我包饺子吃。徐良说行。这徐良包饺子还能呢，一个手擀皮儿，一个手包，那简直是流星赶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就包好。老头这一顿饺子能吃100多个吧，吃完了爬了爬了熊脯，往炕上一躺，吃呼就睡大觉。后来这俩伙计背着老头跟徐良说，少爷，我这老头哪儿来的，您都不知道他的根底，我们看呢，他纯粹是吃人的，这不吃绝户产吗，你家又没老太爷子，你这不没事找事吗，这找了个太爷爷，不如我给他俩钱打发他走就得了。徐良把脸一沉，不要胡说八道，谁没有老的时候，应该惜老良贫，我家里不困呢，多一口人怕什么的，你们不要多言。哎，好好好，反正您的钱我们跟您说了，您乐意去那大头，那我们也没招。总之庭前背后，徐良是一句怨言也没有。这天晚上徐良练武，老头高兴搬个小板凳来了，往墙根这一坐看热闹，等徐良练完了，老头是哈哈大笑。徐良就问老人家，你笑什么？徐良啊，实不相瞒呐，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武。哦，您老人家也懂武艺？当然了，我练得还不错呢。另外我为什么要笑你知道不？我看你练这玩意儿有意思。什么地方有意思？哎呀，你看你练得挺欢吧，你这武艺白给，到江湖上分文不值，要骗人呢换点零花钱还行，真要是拼命啊白给。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从盘龙路到东区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2: 徐良一听这话不爱评了，金砖老头啊，口气太大了。我老师是云中鹤魏真呐，江湖上有了名的剑客，传授我3年，难道这是骗人吗？徐良心里不痛快，嘴没说。那老头看出来了，咱们小伙子

0: 你不服气儿，你觉着我说话有点过分，是不是？不信我练练，你看看，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了。
1: 哦，那太好了，你练练我开开眼。
0: 哎，我没练以前咱这么办，我坐这个小板凳在这坐着呢，你要能把我拉起来，你这3年功夫没白练，那我就是胡说八道。你要拉不动我，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一开始徐良不拉，寻思他老胳膊老腿的，把胳膊拉掉环怎么办？后来这老头挺命，非叫徐良拉不可，把徐良逼急了，扣住他的腕子。徐良一使劲儿，老头纹丝没动。老头说：“你使点劲儿啊。”“没事儿，我这老骨头结实。”徐良加了20成劲儿，仍然没动。最后徐良使足了10成劲儿，还是纹丝没动。不但没动，徐良往老头屁股底下一看，那小板凳都坐地里头去了。老头使了一招千斤坠，有多大的力量？徐良正在吃惊的时候，就见老头手腕子一翻，把徐良的腕子标住，说了一声早挂肉食，把徐良撇到东北角那柴火垛顶上去了，腾啪，这跟都摔的，要没有柴火垛，非摔坏了不可。徐良等下来就傻眼了，老头捻然大笑：“哈哈哈哈，孩儿啊，你服没服？”徐良这才知道，眼前这老者是个世外的高人。双膝跪倒：“老人家，小子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您是骗我。”“孩儿啊，起来起来吧，我全告诉你吧，你老师云中鹤魏真跟我处的不错，要论门户他是我的晚辈，论江湖道肩膀头起义是弟兄，他曾经找我去了，哎呀，向我推荐你呀，把你说的神乎其神，我有点不信，这才千里迢迢前来访你。这半年我竟跟你演戏了，我家有的是人，有的是钱，我也不是湖北人，我就是本地人，后来我也投师才编到塞外，江湖上给我送了个绰号叫陕西二绝。我有个师弟叫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我是他师兄，叫金睛好斗梅良祖。哎呀，徐良早就听魏征跟他介绍过呀，闹了半天这就是著名的梅老剑客，心里这高兴劲儿甭提了。梅老剑客说：“你师父请我来的，我这一考验孩子罢了，洗老连贫呢。聪明是一方面，对老人尊敬不尊敬是另一回事。半年相处，我发现你对我还行啊，从来说一不二，对我没有厌烦之处。孩子，你心好，你把我感动了，我才决定传授你武艺。如果你人品不端，两面三刀，我呀扭头就走。孩儿啊，从今之后我交给你能耐。”梅老剑客一传授徐良，那比当初胜强万倍了，梅良祖的能耐比魏征高的多的多呀，而且交给徐良全都是进手的家伙啊，都是干货，不用走过场。徐良本就聪明，能够举一反三，学完一招就会三招，这爷俩吊着膀子一个教一个学，这2年就等于20年。徐良学了2年刀枪棍棒和拳脚之外，梅良祖还把最拿手的暗器传给徐良，交给徐良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袖箭，双

0: 双手接袖剑，一手三暗器，是百发百中。徐良在暗器方面可下了苦功了，甚至他的技艺胜过梅良祖。到了徐良20岁这年，老头不教了，因为家里也有事儿啊。梅良祖教给徐良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叫他怎样做人，后来是飘然而去。现在徐良是成人了，娘也非常高兴啊。这一天，娘儿两个坐在屋里正在闲谈之时，突然外头有人喊：“老徐家来信了。”来信了，谁来的信？等徐良跑出去把信接过来，双手颤抖，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信，写挺厚一沓子。赶紧打开封头递与母亲，夫人接过来一看，眼泪掉下来了。是20年烟空信渺徐庆给来的信。这徐庆不会写字，求别人代笔写的。谁带的笔？就是公孙策。那上写的挺清楚，意思是说家里的一别20载呀，如隔在世一般呐，对你我是非常非常惦念呐。夫人呐，自从我出了事儿离家出走，受的那个苦一言难尽。我到处卖苦功，到处隐姓埋名，后来我落到松江府卢家庄，交了几个好朋友，钻田属卢芳，彻地属韩章，翻江属蒋平，锦毛属白玉堂，我们五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人称大武艺。后来我们投靠了开封府啊，我也当了6品带刀的校尉。我曾经把我家里的事情跟相爷如实都讲了，相爷明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4: 同心筑梦，欢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咱们今天请到小楼，也是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他一来就说明咱们要去法国了。因为世界名画这件事情大部分也都在法国。
6: 对，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小楼。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能跟袁一去重温法国的一些艺术作品，一些历史故事。

0: 咱们每次其实说到法国的时候，艺术这个主题是很难避开的。
1: 对，因为它，我感觉它的艺术真的是遍布在大街小巷，就是一走走可能哎，这就是一个教堂，这有发生了很多的历史故事，然后再走走这边就是一个博物馆，而且它的这个都是非常感觉是跟你非常近的，近距离的，然后不会说是哎，好像在那个橱窗里面看到那种很遥不可及的感觉。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例，我们去参观那个奥赛博物馆，那些真正在我们历史书里啊，或者是美术课上那些大家所熟知的这些艺术作品，真的就离你不到一米，真的是特别特别近，就感觉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
0: 就是咱们的观众可能更熟悉于像文物，比如说不允许出国的文物啊，或者说一级文物啊等等，它是需要被装在玻璃罩里头的，
1: 是的，
0: 你是没有办法去触摸的。尤其是像比如咱们古代的书画类的作品，因为有碍于受限于它的纸张啊等等，非常的脆弱，那它一定是要被很好的保护起来的。
1: 是，
0: 但是在欧洲的这些以油画作品居多的名画，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是因为它用的颜料或者说它的纸张的原因材质，所以它的保存度难度就不像咱们的古代书画来的这么难，对吧？所以它在博物馆当中呈现起来也好像更零距离一些。
1: 对，然后包括他们的保护的方法，然后且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哎，这个画我肯能看到很非常非常精确的说这个画家是怎么画的，这个笔锋是什么样的，就是非常近距离的能看到。可能我们很就是在想象当中这些作品，我们可能就某些细节是需要放大镜去看的，但其实包括有一些讲解，它可能是用之前的方法，比如说用蛋壳画呀，或者说是用这些颜料画呀，或者说是它的慢慢的一层一层的画法，可能会对它的这些保存会更方便一些。

0: 那今天我们就跟着小楼一起，以《太阳之子》这个 MV 作为一个切口，去法国就来一趟真正的艺术馆、博物馆之旅。请小楼给大家策划一下，去到法国，如果我本身就是一个对画作很感兴趣的人，或者说我就是周杰伦的歌迷，我想要去朝圣一下 MV 当中的原作的话，我可以做哪些选择？
1: 其实大家有看过这个 MV 啊？这个 MV 其中有两个非常这个闪过的很多镜头的教堂，其实就是在巴黎，一个是在巴黎的十八区，是圣女贞德教堂，还有一个是在巴黎十四区的一个沙拜勒这个小教堂。它当时就是有一些在里面布置了很多，比如说蜘蛛网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看到

0: 去搜一些这种还原的景，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教堂跟它的这个 MV 是几乎真的一模一样，而且那个教
1: 去那儿取景了，对吧？
0: 是的，而且这个教堂呢是非常隐蔽的，可能不是那种就是临街那种大的教堂，你一下就能看到。然后它可能是在楼中间，或者是在这种跟所谓的楼跟楼之间夹着那种小教堂。所以如果大家去，如果想去看看就是真正 MV 当中的教堂呢，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巴黎的十八区和巴黎十四区这两个小教堂，
1: 一个是圣母贞德教堂，
0: 圣女贞德，对、
1: 这个圣女贞德在十四区的这个教堂，其实好多生活在巴黎本地的人甚至都说在没有看 MV 之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它的入口好像也在一个小巷子里。
0: 是的，对，它的这个教堂就包括它的这个封面就是在巴黎十四区的这个教堂，然后其实这个教堂特别特别的小，也特别隐蔽，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外面看是像一个办公楼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口进去才是这个教堂。所以特别隐蔽。
1: 它前身其实应该是个修道院。
0: 是的，
1: 它有点像是一个社区教堂
0: 的
1: 概念。
0: 是的，因为在巴黎其实很多小教堂，然后当时它取景这个 地方也是非常隐蔽，然后且非常有哥特式建筑的，因为其实在哥特式建筑就是相当于是法国算是哥特式建筑的发源地，也是算是起源，所以其实有法国很多很多包括圣母院啊等等这些这个花窗等等这些都是哥特式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代表作，所以其实在巴黎有很多很多类似于这种哥特式建筑的小教堂。
1: 就这边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内部的话，可能需要提前做一下预约。
0: 是的，
1: 不是，
0: 它不是每天开。
1: 对，但也没关系啊，如果你去到巴黎你可以去这儿去打卡一下外立面，就像小罗刚刚讲到的一样，它的建筑的本身的风格，外立面的窗户啊，这种哥特式的特色是很鲜明的，所以不管你是进到里头还是在外面，
0: 是
1: 都很出片。
0: 其实现在巴黎包括巴黎圣母院重新翻建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提前预约，在网上去找提前预约，然后到了巴黎圣母院就不用排队，它专门有一个预约通道，所以你直接可以预约，要不然你就得排那个排队嘛，就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比如说我想两点去，然后你就两点到了那儿，你就马上可以进去。
1: 哎，现在你有没有接到过一些数据的统计，就是这张专辑发布了以后询问你这种相关打卡地的想要去法国的人有没有真的变多？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就是在一些新媒体方面，就是以前好像大家都没有去打卡，然后现在有很多的打卡，然后就更多的报道吧，是在巴黎这种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我觉得报道会多一些。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封面的同款，这是教堂方面。其实如果大家眼尖的话，可能也许还能在里面发现更多的一些细节哈。然后呢，咱们来说巴黎十四区，就这个圣母贞德教堂所在的这个位置，至于巴黎来说是不是也算是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0: 是的，因为巴黎其实很小，就一共它就像一个蜗牛的形状，然后呢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是绕着圈走的。
1: 那十四区感觉已经很外围了。
0: 不，它是这样一二三，然后它可能是第八区又回到中间了。就转一个圈，像蜗牛，对，螺旋
1: 式的，
0: 像蜗牛一样，然后就一二三这么转，然后又下来，然后到八，然后再转一圈，就外边一圈是十区以上，就是八到十，二十是外面一圈。所以说其实巴黎二十区以内你都可以步行，其实都很近，
1: 二十区以内都可以采用
0: 步行。对，因为其实你可能过了条河就从一到八了。然后再过一点点可能就到十几区了。所以其实巴黎每个地区都不是特别的远。
1: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教堂作为去巴黎一定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的话，周边我们还可以再规划一些什么样的去处吗？因为其实如果光去这一个地方也许也花不了太多时间，可能半天也就够了。
0: 对，其实大家就是沿着塞纳河嘛，其实塞纳河的两岸都是一些风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卢浮宫就在塞纳河的边上。那我其实卢浮宫跟圣母院，然后包括跟这个奥赛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市中心很小的范围，我们步行就都可以到。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打卡奥赛的博物馆，因为奥赛博物馆呢是我们相对卢浮宫人没有那么多，且你非常的近距离可以欣赏到很多艺术作品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在塞纳河的两岸呀，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市政厅啊，然后包括这个卢浮宫，然后包括杜乐丽花园，然后包括协和广场，都是在这个塞纳河的两边。所以其实我们沿着塞纳河的两边像漫步一样走，然后就都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

0: 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随着你说到的塞纳河两边的这些目的地，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几乎每一个人去到巴黎都需要去体验的一些环节了。像卢浮宫，它热门的时期是不是还是在国内的，像暑期、寒假，或者说五一、十一这种大假的时候？
9: 其实卢浮宫真的是，因为它有点像我们的故宫嘛，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但是每次人其实都挺多的。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就是小 tips，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自己旅行不一定是走那个上面那种大所有的这种人的就是大宗的这种通道进去，然后你可以在它有一个地下，就是地铁一出来它有一个从地下也可以安检的一个通道，那边的人会稍微少一些。
8: 这是给大家一个小 tips， 因为卢浮宫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淡季和旺季，全年都是旺季。
9: 是的，但是卢浮宫有很多很多的进口，不一定大家非排在就是金字塔下面的这个安检的进口，大家也可以从很多的门都可以进。
8: 这是在巴黎的一些点位。我们在 MV 当中看到那些名画，有收藏在巴黎的，比如说像卢浮宫这样的地方的一些东西。
9: 有收藏在奥赛博物馆的。其实在 MV 当中呢，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能提及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个霍斯顿的母亲呐、然后包括法国大卫的这些马拉之死，然后像伦勃朗的一些就是这个解剖学课，还有一些包括法国作家布格罗的这些地狱里的这个但丁等等这些。但是呢还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里面也出现过。蒙娜丽莎呢是在卢浮宫里面，是镇馆三宝之一，就是在卢浮宫最中间的那个位置。
8: 但是其实它一定比你想象中的要小很多。
9: 对，它非常非常小，且周边都是人。这个呢它确实是框在框子里面了。因为它中间有很多的历史故事嘛，包括它也
8: 受到过损坏。
9: 是的，所以呢它确实是在框子里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这个在里面提到过的这个惠斯勒的母亲，她其实就是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里面珍藏。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艺术作品，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梵高的向日葵呀、夜间咖啡馆呀，然后包括梵高的这个自画像等等这些。其实在法国你可以真正的看到梵高的笔中的这个向日葵，然后包括这个夜间咖啡馆，就是你是在这个景色当中看到了原作。
8: 是去到哪里？
9: 其实这个是在法国南部叫阿尔勒的地区，因为梵高呢最后的生活都是在这个阿尔勒地区，
8: 因为他精神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9: 是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就有点像精神院这个地方。然后他其实最后他的作品也有这一个就是黄色的房子，然后里这个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景色跟他当时画作是一模一样的。
8: 到现在依然可以找到画作当中的实景。
9: 是的，然后他的这个他当地的景色呢，就是前面是一个梵高的画，然后你后面就是看到了实景。然后包括梵高这个星空的这个咖啡馆，你的这个咖啡馆也是跟当时梵高的画作是一样的。包括这个向日葵田也是在这个地区，法国的南部阿尔勒地区、普罗旺斯地区，然后当时他画的。
8: 阿尔勒咱们从法国出发去过去的话大概是多远的一个距离？
9: 是这样，在法国呢坐高速铁路是非常快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如果想选择去阿尔勒，我们可以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从巴黎转机到马赛，或者是呢从巴黎转机到尼斯都可以，因为在法国南部就是整个的未来海岸地区都很方便，大概行车也就是2个小时的距离，
8: 可以自驾也可以坐火车。
9: 火车，而且如果坐火车的话呢，就是我们法国我们可以看成一个六边形，那巴黎呢可能是在这个六边形中间那个角，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中间偏上的位置，那它再往下中间一点呢就是里昂，再往下就是马赛，它是一条直线，所以我可以说巴黎到马赛只需要3个小时，
8: 这是火车的时间。
9: 火车的时间，所以呢其实在法国的交通来说是很方便的，比如说我们要去法国南部，真的是比如说我们当天一日游我们都可以回来，因为它的交通是很方便的，而且它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有一个直达的快车。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是很多人说，哎，我就是想去法国南部，我就是想去看看薰衣草，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未来海岸的这些这个海水又真的那么蓝吗？很多人都说，哎，那我1天2天打卡够不够？但是我肯定说是不够的，因为你可能不能去很多的地方，但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是很紧张，你完全可以利用一个小的周末然后去法国南部去看一下。
8: 嗯，你刚才说到梵高的生命的最后的时间其实大部分都是在阿尔勒度过的。
9: 是的，
8: 我刚刚其实也看到了阿尔勒你说到的在梵高向日葵海或者叫向日葵田的实景的地方，它很神奇的是一半是向日葵一半是紫色的薰衣草。
9: 是的，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去法国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就是很多的薰衣草，其实普罗旺斯不光有薰衣草，它有向日葵田，然后它有那个橄榄树，然后包括比如说像彼得梅尔的这个普罗旺斯的一年这种画作，它就是讲这个法国南部的这些橄榄树啊，然后包括橄榄田呀，然后等等，其实很多很多艺术家都在法国南部生活，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南部360天300天的阳光照在他的这个金黄色的瓦片上，每一个时刻的颜色给他们的灵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阳光打在这个瓦片上，可能白天是这种金黄，然后或者又一会儿天气阴了就变成另一种颜色，然后包括它的海面的这些反射的阳光，反射这种湖面的景色，所以给他们很多的创造灵感，很多马奈莫奈、梵高、毕加索等等这些，他们以前经常在法国南部一起去相聚，然后一起去找一些这个画派的新的创作，包括这个所谓的点彩派、新印象派，就是在法国的南部的这个产生的，叫这个圣托罗佩的一个小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博物馆，它有很多很多这个新印象派，其实就是点彩派，就是印象派的这个就是延伸吧，它这种画作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所以法国南部有很多的这种艺术的灵感，包括毕加索的最后的生活晚年都是在法国南部这个生活的，包括唯一一个在法国毕加索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创作的博物馆就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安蒂博的一个小镇，它安蒂博这个小镇也离阿尔勒很近，然后包括有爵士音乐节啊等等这些，所以在法国南部就是你走一个小城市你就能发现有很多的这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你感觉到好像，哎，这个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景色，其实就是某一个画家的作品。
8: 是，
9: 然后包括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朋友嘛，包括离他很近的有一个叫阿克斯普罗旺斯的地方，这个是塞尚的故乡，因为塞尚就出生在这儿，且他呢自己有一个画室，就是因为阿克斯普罗旺斯是一个泉水之城，他这个小城不大，但是他有一座山，所以呢他的这个画室呢是一个2层的小画室，他2层的画室呢有点像我们那种小别墅，然后是那种玻璃窗，所以他就在那个玻璃窗上，他就每天都能望坐那个山，所以我们查到这个塞尚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叫圣维克多山，能看到他画了有好多幅，很多很多幅这个圣维克多山，就是他每天看到这个山是不一样的景色
8: 哦，
9: 因为他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尖尖的，一会儿看到这个山是层峦叠嶂的，就是这个维克多山是被塞尚画了很多幅不一样的作品，所以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在这个 法国南部这个艺术家对每个城市不同的这个喜爱和对就是不同的灵感的创作、
8: 嗯、
9: 包括一些对阳光啊沙滩呀、啊、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向日葵，他这一只的向日葵其实在梵高的房间里面，然后包括梵高还画过自己房间的样子，一张床啊等等这些，所以其实就是在

0: 当时他们在就跟诗人一样嘛，当时他们很多的诗人也会在巴黎一起去讨论一些艺术啊，一些诗歌啊等等，这些包括文学家在法国南部他们就会一起讨论我们这个新的艺术创作，或者是我最近有什么新的灵感。其实大家很多人知道法国还有一个地方在巴黎叫蒙马特高地，也是很多艺术家当时就是创作的一个地方。蒙马特高地是在巴黎有一个叫圣心教堂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巴黎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白色的塔，白色的教堂。然后很多艺术家呢，它底下是一个相当于我在可以在这儿做画，也可以在这儿卖画，有很多的餐厅啊这样的。
1: 楼上是自己的画室，楼下就是 lounge 可以直接售卖。
0: 不是不是，是一个教堂，教堂周边。有很多周围的地方他就可以去卖自己的作品，
1: 就是画廊就在周边了，
0: 画廊就在周边。然后呢当时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酒吧呀，然后餐馆啊，然后包括一些
1: 社交场所，
0: 对，社交场所。所以当时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然后画了这个地区，然后蒙马特高地，然后也有很多画了这个包括酒吧的这些这些跳舞的人呀等等，这些当时的这个生活场景都表现在他们当时的画作当中。然后同时他们在这儿经常碰撞出一些艺术的火花，这个是在巴黎比较有名的这些艺术家聚集地。在法国南部呢就是阿尔勒、艾克斯包括阿维尼翁等等，这个地区就是他们艺术家一起聚集然后去创作新的灵感呀、然后包括创作一些艺术作品的地方。
1: 谢谢小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又来喽。今天的主题最终缅怀，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位音乐人李小田。今天我们的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听李小田和薛家燕的演唱，歌曲名字《离愁》。

这个旋律听众更加熟悉的应该是再见我的爱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其实它有一个粤语版离愁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刚才我们听到声音呢是早年薛家燕的演唱。为什么我要加上李小田的名字？因为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家燕与小田。因为早年呢他们是一个组合，他是著名音乐家李草田之子，香港流行音乐作曲家兼编曲。在20世纪的50年代呢，他当过童星，60年代呢已经是乐队领班了，70年代的时候就和薛家燕组成了家燕与小田的组合，而广受欢迎。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这话说的没有错。这么多年来，李小田呢对薛家燕几乎是有求必应的。90年代中期，薛家燕复出了，李小田义不容辞地帮他跟 TVB 高层去洽谈，为他争取到一个好的酬劳，而薛家燕从此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二春。尤其是前几年 TVB 还开了一档新的节目，叫做流行经典50年，原本是希望李小田去做主持，那一开始呢他并不答应，直到薛家燕对他提出请求，最后李小田是想都不想，不顾录制节目制作节目的劳累，一做就是2到3年。对此薛家燕呢都不免自责，好像没有留意到对方的身体状况，因为曾经一度以为那是在开玩笑。还有很多故事，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慢慢跟你分享。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鸿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十大公路从管长路辅路到十大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

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记忆碎片。我们都需要记忆，去确认自己的身份。

时间总会留下一些什么，你可以在台词小记上找到一句记录你心情的句子。每天一碗心灵鸡汤，每天让你苗条健康，这是我的心愿，也希望是你的心愿。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今天来说这位音乐人，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早在60年代初呢，李小田呢就曾经在歌厅玩音乐了。当时据说顾嘉辉是领班，李小田呢就从他那儿偷了很多诗。更想不到啊，在十多年之后，他跟顾嘉辉是香港电视歌曲创作领域上的一时瑜亮。如果说顾嘉辉和黄沾是华语乐坛的泰山北斗的话，那么李小田呢，绝对就是华语乐坛能够和他们并肩的人物了。他留下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而且民族情怀也是颇高的。他曾经为80年代的顶流 IP 电视剧《霍元甲》谱写主题曲《脍炙人口》，而歌曲当中气势磅礴的旋律，只要音乐一响起，心中一定是热血沸腾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放这首歌给你听，不一样的版本，是出现在跨界歌王的这个节目当中，由罗嘉良和遛狗小鬼共同来演唱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

不知道李小田先生对这样一个改编版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呢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至少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了这首歌。李小田先生他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他转投华星娱乐有限公司，先后就捧红了张国荣、梅艳芳、吕方等等歌手，曾经在后来的经典著名电影《胭脂扣》当中创作了同名主题曲《胭脂扣》，而这首歌呢正是李小田为梅艳芳量身定做的，而且后来我们也听到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曲。20世纪的70、80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演唱英文流行歌曲为主的。那李小田先生创作的粤语歌呢，他就特别强调，我写的歌曲首先一定要有悦耳的旋律，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别人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李小田和汪明荃的合作，来听在你身旁。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5: 啥味道？
6: 垃圾岛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媳妇儿，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7: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8: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刚才听到是一个现场的演唱，来自于张国荣热情演唱会，这首歌曲名字《浓本多情》。《浓本多情》是1984年的作品，无线电视剧《浓本多情》同名主题曲。它一共10集，由张国荣、商天鹅、关菊英等人主演。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的主题来说说这一位香港的音乐巨匠李小田先生。那他呢，正是张国荣的恩师。在89年告别演唱会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会一起整个会场跑圈。张国荣亲切地称他的恩师为

加菲猫，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的。李小田是香港资深的音乐制作人，早在1977年5月在电视台举行的歌唱比赛当中就和张国荣相识了。那一年初入乐坛的张国荣是20岁。82年呢，张国荣跟随着李小田转投华星唱片，李小田正式成为张国荣的启蒙老师。他曾经说过，挖掘出张国荣身上绅士和魔鬼的两重性，浓本多情般的似水柔情和黑夜午夜一般的烈火青春，并且李小田把这两者融合得天衣无缝。在他的心里，张国荣始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贵族级别的歌手。刚刚接触到音乐的张国荣呢，其实那个时候呢，他的演唱方式还是不得章法的，唱腔呢就好像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告别演唱会上说，一下子呢好像是小鸡的声音，一下子呢又是呱呱声。而李小田担任他的音乐监制的时候，他的唱腔演唱方式才有所改变。李小田让张国荣唱歌的时候压低声线，把他原本略显轻佻的高音改成了唇齿之间性感流淌的中音，于是就让他唱出了猫王一般性感的嗓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张国荣和另外一位歌手的合唱，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李小田的作品，张国荣、戴运慧共同带来《全身都是爱》。

依旧是含情脉脉的粤语歌，这首歌的名字也是来自李小田先生的创作，全身都是爱。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3: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4: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5: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4: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洛丽塔》。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穷和爱。你想隐瞒，却欲盖弥彰。人有三样东西是不该挥霍的：身体、金钱和爱。你想挥霍，却得不偿失。

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的主题我们来说一说李小田先生，来听听他的作品。83年的时候呢，李小田呢为张国荣监制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风继续吹》，可以说这首歌正是哥哥张国荣的成名曲，同时也是影片《纵横四海》的主题曲。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不听他了，我要说的是一部曾经火爆的 TVB 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主题曲《梦里是谁》，也正是来自于李小田先生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由王新平演唱。

今天我选择的所有的歌曲，这张歌单应该说是妥妥的港风，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呢，依然是李小田先生的代表作，而且是绝对出现在他代表作名录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问我》，来自1977年的作品。最开始他的原唱人叫做陈丽思，而这首《问我》也是影片《跳灰》的主题曲。后来啊，像钟镇涛、梅艳芳、罗文、黄沾等人呢，都翻唱过《问我》这首歌。李小田呢，曾经在一次访问当中提到了，他说当时《问我》由黄沾填词，因为他觉得黄沾写的词有几个字不太那么通顺，所以呢，李小田就擅自的改动了几个词，之后被黄沾知道呢，就在黄沾的专栏当中笔伐了3天。不过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歌还是照唱，两人呢依然还是好朋友。那今天我在最后又放给你听这一版呢，郑秀文的演唱《问我》。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81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于10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
0: 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4: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

0: 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7: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6: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8: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 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0: 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1: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0: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1: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5: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3: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1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4: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5: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6: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7: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6: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8: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

0: 伊布拉辛·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 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 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 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游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游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 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游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游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游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 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

0: 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1: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九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九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最近啊发现了一个定律，就是我发现喝奶茶能够增强人的记忆力。真的，就一般来说，你喝完奶茶之后，你就会想起，哦，原来自己还是要减肥的啊。而在此之前呢，你都不记得自己还要减肥。所以说呢，为了增强你的记忆力啊，一定每天都要喝杯奶茶，好不好？嗯，今日的迷惑行为。我记得在几年前吧，我有次放学回家的时候，就看见一对小情侣在那个河边散步嘛。那女生就说啊，老公夸夸我啊，男生就说，宝贝儿，你就像优乐美一样，暖暖的，很贴心。哇，我当时觉得你这男的，你看还挺浪漫的吧，用广告词。然后女生突然甩了手，我就值那几块钱吗？啊？哎呀，那次我就感觉给自己上了一堂情商课。

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网友们啊，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自己的感情还没有着落，跟着别人的感情大起大落啊，他怎么能这样啊？我以后绝对不能变成这样的人，哇，真的操心。你能找到谁是吧？恋爱都没有谈过，在这操心。你像我跟女同事就说啊，我以后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爱打游戏的。然后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没有回你信息的时候，你就能猜到他十有八九是在打游戏啊。遇到不玩游戏的，他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我说你这个，我说这打游戏的，人家也许会带着其他女生打游戏呢。啊，我只是猜测啊，只是猜测。所以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归根到底还会轮到相亲这种地步的，是吧？你像我一个哥们儿，之前就相亲了一个女孩啊，妈妈特别喜欢，他爸也很喜欢，最后认了那个女生做干女儿。还没过几天，死活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理由就是，你真的你配不上我认的这干女儿，真的你别祸害人家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特别喜欢拍照，但是我这个人就特别怕被别人拍照，真的非常怕。尤其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不幸被拍到了，你看那个照片你就在哀嚎，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拍成这样，我不相信我长成这样。然后别人看了你一眼啊，还不以为然的说，还好吧，你平常就长这个样子呀。那一刻世界崩塌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我也不建议大家就使用头像的时候用那种特别可爱的宝宝头像，那种小朋友的啊，很可爱的。就为什么，就你一换头像啊，无数的人都认为那是你的孩子啊，还会追问你啊，你怎么就结婚了，怎么就生孩子了，你是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的，就是质疑你怎么能生出来这么可爱的宝宝，这我怎么就不行，是不是？

以前呢，很多人都说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人是最年轻的一代，我们九零后真的都老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九零后也挺惨的，就小的时候偷偷摸摸玩游戏，对吧？会被大人骂，又玩游戏。你现在长大了，可以随便玩了，然后在游戏里呢，又会被小孩骂啊，你太菜了，哎呀，太难了。不过九零后呢，我觉得是生活在社交网络里的，就会有很多的网友。就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网上认识的这些朋友，99%都不会和你见上一面的。就你在社交平台上看似聊了很多，可能比你的同学啊、父母聊的还要多，但事实上呢，如果没有网线，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彻彻底底的毫无瓜葛的陌生人，是吧？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发自拍的时候为什么不P狠一点呢？是不是？反正他们能机会揭穿你，啊，P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大家在小的时候一定都被爸妈骗过哈，你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比较小，我就特别想去动物园玩，然后我妈死活都不带我去，后来我就哭闹死缠烂打，他们终于受不了了，就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鸡鸭鱼鹅羊啊都有啊，我那时候就知道哦，原来动物园长成这个样子。后来等我长大了去菜市场买菜，我才知道哼，原来他们带我去的就是菜市场。不过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不好骗了，我现在小朋友真特别聪明，脑洞又特别大。我昨天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着一个妈妈，就带着她小孩在那学习啊，很小的小朋友，估计是老师要求白天学几个英文单词，妈妈就告诉他 red 就是红色，来让我们来说说有哪些红色的东西啊，妈妈就说你像苹果啊草莓都是红色的，你再来说一个，然后孩子说妈妈关公是红色的，关公

荷兰警方公布了梵高名画被盗时的监控录像。这小偷呢是骑着摩托车来到了博物馆门口，几锤子就把玻璃砸碎，然后进入展厅把画拿走溜了。这不像电影当中演的那样啊，拿着绳子吊着，然后身手矫健，躲过重重机关，小心翼翼地取出名画，然后把画呢轻轻地卷起来放在特制的盒子里吗？我这但我这也是开玩笑啊，我就觉得这防盗系统也太不完善了吧。哎呀好好注意一下吧。但是呢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顿莽撞就可以解决的，方法错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最近呢一辆轿车在四川乐山的马路上奔驰，但是在这个车的车顶上竟然坐着一条狗，途中呢这狗还一度的滑到了挡风玻璃上，哎呦真是危险的不行。随后交警就找到了车主，车主说呢他把狗啊放在车顶不是因为怕它缺氧，而是呢这狗受过训练的，没有关系的。看这话说的，随后民警对车主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你害怕狗子缺氧难道不开个窗户吗？是吧，话说车主你不是也在车里吗，你怎么就不会缺氧呢？哎呀好好反省一下吧。

下的承受，付出之后不求回首。是良药总是苦口，真朋友。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一名学生呢在微信群里发了两个敲打的表情啊，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表情，一个锤子在头上敲打，然后老师就认为他发的这个表情特别不礼貌，然后就对他进行了批评，还让他去写检讨。哎呦，这学校的副校长呢最近告诉记者说，老师认为啊，这学生发这个敲打的表情就是想打老师。事后呢双方都消除了误会。哎呀，我觉得这就是明显的代沟问题，是吧？这多大点事儿呢，是吧？你们发这个微笑表情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也没有生气呀。所以说还是得多多沟通，这也是让我在思考，就是大家觉得微信表情当中哪个表情是最容易产生歧义的啊？或者说你之前发过哪个表情，有没有引发过这样的歧义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段子，说男生啊都是天生的说唱歌手。说为什么是说唱歌手呢？就是因为男生特别喜欢说又啊，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做错了什么？怎么又买又？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的言语会暴露自己的想法。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东莞全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全年建成150个以上起降点。东莞落地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东莞新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实施，政策优化便民惠民。2027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官宣再度落地松山湖。

0: 张浩佳加时独秒绝杀，华南虎险胜北京队，扳平大比分。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市低空经济和高技术产业业务培训会在松山湖举行。会上，全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建设计划正式发布。根据计划，2026年东莞将加快低空经济起降点建设，明确全年完成150个以上起降点建设任务，力争建成超200个起降点。
1: 活动由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东莞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主办。市发展改革局、市直有关单位、各镇街、园区代表约110人参加，聚焦低空经济政策落地、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开展系统性专题培训，助力全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东莞低空经济发展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现有近200个低空起降点，红梅试飞场已投入使用，政务无人机一网统飞平台已建成投用，市低空监管服务平台也已开展试点运行。在低空集聚区建设方面，产业集聚初步形成，明确水乡、松山湖、谢岗为三大重点集聚区，已挂牌6大低空产业基地。在低空应用场景打造方面，围绕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消防救援、货物运输、文旅培训等方面，打造近100个应用场景，积累超50个机会应用场景。全市正集中力量打造低空场景之城。在低空产业链方面，全市低空经济相关企业数量已突破1300家，较2024年摸查数据实现翻倍增长，产业规模与发展潜力稳居全省前列。会上，全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建设计划正式发布。根据计划，2026年东莞将加快低空经济起降点建设，明确全年完成150个以上起降点建设任务，力争建成超200个起降点，高标准推进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把低空经济作为扩大投资的重要途径。会议强调，接下来各镇街、园区、各单位要强化责任落实，细化任务清单，紧扣规划方案与年度建设计划推进工作，同时抓紧谋划低空重点项目，做好资金申报准备，全力推动东莞低空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0: 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省气象局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联合东莞市气象局，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带动作用，推动东莞农商银行创新气象服务加金融赋能模式，成功发放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以低成本金融资源支持低空经济企业强化气象风险防控，为东莞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高地注入金融新动能。
2: 低空经济运行对气象条件高度敏感，台风、暴雨、大风、雷电等极端天气直接影响飞行安全、运营调度与设备安全，气象风险已成为制约产业稳健发展的关键因素。依托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联动专业气象服务，构建全链条气象风险防控体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成为金融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为助力企业高速发展，东莞农商银行充分运用民营企业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借助东莞市气象局技术支持，创新推出气象服务加金融赋能专属服务模式。围绕气象灾害风险等级、事前风险评估机制、事中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事后风险转移与损失补偿能力四大维度，为企业开展定制化气候韧性评估，系统分析企业气候韧性水平，明确企业风险防控短板与提升方向，并为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基于气候韧性评估结果，东莞农商银行为该企业核定1500万元授信额度，并给予审批流程优化、针对性利率定价等差异化金融支持，有效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目前，首笔200万元贷款已顺利投放，资金将专项用于卫星数据采购、低空气象监测设施升级、应急响应机制完善、精准气象预报、服务采购等领域，全面提升企业对强对流、风切变、低能见度等复杂气象条件的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能力，保障低空飞行运营安全高效。此次低空经济气候贷落地是气象加金融服务低空经济产业的首次实践，实现三大创新突破。一是场景创新， 将气候韧性评估由传统农业、制造业延伸至低空经济新业态，贷款额度、利率与气候韧性直接挂钩，填补了东莞低空经济气象金融服务空白。二是资产转化，推动气象数据、气候韧性水平转化为可授信的信用资产，形成气象表现越好、融资支持越优的良性循环。三是闭环服务，构建风险评估、金融赋能、能力提升闭环体系，以金融引导企业主动提升气候风险防控水平，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安全效益协同发展。
0: 五月九号，汇聚同心力量，共绘绿美东莞，东莞统一战线主题植树活动在铜沙湖城市公园同心林举行。全市统一战线各领域成员代表及统战口各部门机关干部200余人参与此次活动。
1: 活动现场，参与者们干劲十足，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依次完成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围堰、提水浇灌等环节，齐心协力为同心林增添新绿，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凝聚起共建绿美东莞的统战合力。据了解，2024年3月，东莞市铜沙湖城市公园同心林项目正式启动，全市统一战线成员连续3年在此开展植树护绿活动，精心打造市级连片同心林45亩，累计种植兼具东莞本土特色与港澳台特色的树种苗木超1000株，并建成统一战线宣传阵地同心廊。经过3年建设，同心林目前已初具规模。
0: 近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3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为全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规范推进、提质升级划定清晰准则。此次印发的《东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对原有管理办法进行系统修订，共设7章30条，涵盖总则、加装条件、申请程序、建设管理、维护管理、法律责任及负责7大板块，自2026年5月3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2号。文件清晰界定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政策适用范围，明确市镇两级相关工作职能，细化加装电梯基本准入条件与办理申请流程，同时对电梯建设施工、后期运维管理等全链条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要求。在资金筹措与费用分摊方面，根据管理办法，我市坚持多方筹集资金原则，优先统筹用好社会投资、政府补贴等渠道资金，资金缺口部分按照谁受益谁出资，按楼层受益大小合理分摊的原则，由相关业主自行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同时，业主自筹资金可按规定申请使用业主房屋分户账内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也可依规支取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多渠道减轻居民出资压力。为方便业主协商议定费用标准，我市还给出参考分摊系数，以第三层为参数1，第二层为0.5，第一层不计出资，从第四层起每增高一层递增0.1个系数，依次类推确定电梯建设出资及后续维保费用分摊标准。居民也可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借鉴成功案例，自主协商确定适配的出资比例与出资额度。5月8号，东莞100名外卖小哥在食安骑士志愿同行东莞市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聘任暨授旗仪式现场受聘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通过随手拍的方式揪出幽灵外卖等网络餐饮治理难点和黑点，更有效地守护千万市民的食品安全。
1: 活动现场，20名骑手代表上台接受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聘书，正式变身食品安全守护者。据悉，本次共聘任10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首批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覆盖全市主要配送区域，实现食安监督触角向街头巷尾延伸。随后，市市场监管局领导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秒送、顺丰同城、闪送5大平台代表授予管旗食安哨兵旗帜，标志着网约配送平台正式融入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形成骑手加平台加监管的联动新格局。早在今年2月，市网约配送员群体党委已指导南城、大岭山党建指导站组建首批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队伍， 骑手们通过粤骑新风小程序发挥走街串巷优势，累计发现有效实安线。

0: 探索近20条取得初步成效。此次第2批100名义务监督员受聘上岗，标志着网约配送员参与基层治理迈入扩面提质、纵深推进的新阶段。这既是东莞探索网约配送行业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实践，也是市场监管部门深化党建引领加行业治理、延伸骑手参与基层治理路径的具体举措。
1: 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圆满落幕，活动热度仍持续高涨。主办方正式官宣，2027年超级草莓音乐节将再度落地松山湖，在延续本届活动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升级，为广大乐迷带来更优质的现场体验，持续以音乐为纽带，激活城市文旅活力。
2: 2026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为期3天，吸引超90000名乐迷从大湾区及全国各地奔赴松山湖，共赴音乐之约。本届音乐节以唱作粤语乐队为三大核心主题，36组音乐人轮番登台，生动展现松山湖的城市活力、青年文化氛围以及音乐加科技的独特现场表达。音乐节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舞台之上，更带动城市多元消费。 据统计，本届音乐节直接拉动东莞文旅、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相关行业消费约 3.6亿元，让更多乐迷在享受音乐的同时走进东莞、认识东莞、感受东莞的城市魅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向赋能。

0: 官眼分区、交通组织、服务配套及现场动线，让乐迷能够以更从容、舒适、有序的方式参与其中。同时，艺人阵容、演出内容、城市联动及现场体验也将全面升级，打造更大规模的音乐相聚，传递更多温情与美好。目前，主办方已向广大乐迷征集2027年音乐节的宝贵意见，旨在精准对接需求，持续优化活动品质，让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成为彰显松山湖人文活力、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 IP。
1: 5月9号晚 ,2025-2026 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战火重燃。坐镇主场的广东东阳光队历经加时苦战，最终凭借张浩佳的压哨三分，以102-99奇迹般击败北京北汽，将系列赛大比分顽强扳成1-1平，双方将于决胜局一较高下。
2: 由于系列赛首战客场告负，华南湖此役已无路可退。比赛开局，北京男篮反客为主，利用高效的外线远投迅速抢占先机，在上半场大部分时间里压制着主队，带着9分的领先优势进入更衣室。一边再战，华南虎外援奎因继续开启了个人得分模式，他里突外投，带领球队打出一波追分高潮，让比赛的悬念重新回归。特别是高难度的突破上篮，帮助广东队死死咬住比分，成功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的剧情堪称跌宕起伏，北京队外援麦基开场后连得6分，帮助北京队手握优势，而华南虎核心胡明轩则在防守端因拼抢过凶，累计5次犯规被罚出场，球队陷入绝境。就在此时，此前一直处于聚光灯边缘的张浩佳站了出来，完成了惊天救赎。加时赛读秒阶段，北京队凭借陈盈俊的跳投再次领先，华南虎最后一攻篮球几经传导，张浩佳在三分线外接球，伴随着计时器红灯亮起，他果断出手，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后空心入网。102-99，张浩佳完成压哨绝杀，东莞篮球中心瞬间陷入沸腾。慢镜头显示，这次绝杀来自徐杰奋力抢下前场篮板后的助攻，团队的拼搏为这记绝杀埋下了伏笔。数据方面，华南虎外援奎因全场狂砍39分9篮板8助攻，是球队逆转的绝对功臣。胡明轩拼下23分6助攻。北京队方面，斯佩尔曼得到21分9篮板，周琦贡献13分8篮板。这场绝杀不仅让华南虎避免了被淘汰的命运，也送给了北京男篮苦涩的一夜。双方将在接下来的生死战中争夺四强门票。根据赛程安排，这场生死战将在5月12日晚进行，华南虎将客场作战。
1: 为迎接第36个全国助残日，昨天我市举办志愿助残职康赋能主题活动。活动不仅发布莞港职业赋康合作年度计划，还表彰扶残先进典型，以多元形式汇聚社会暖流，为残障人士的职业发展与健康生活注入动力。
0: 活动现场，莞港两地残疾人职业康复与服务成果集中亮相，30个特色服务摊位一字排开，业务展示、盲人按摩体验、无障碍体验、义诊咨询、手语推广、就业指导、手工义卖、互动游戏、精神健康宣传等丰富内容，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互动体验。残障朋友们自编自演的醒狮秀、非洲鼓表演、独唱节目轮番上演，用自信的笑容和昂扬的姿态展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与鲜活的艺术才华。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莞港职业赋康服务与健康管理监察合作项目2026年行事历正式发布，为两地常态化联动、深化职业康复协作绘就清晰路线图。活动现场还对优秀残障就业个人、优秀助残志愿者及助残合作单位进行表彰，以榜样力量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残助残事业，传递温暖与善意。优秀助残合作单位东莞嘉俊像素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华：
3: 我们从所有的残疾人员的身上面看到了他们虽然身残，但是心间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我们公司来说的话，我们特别的愿意一如既往的对残疾的事业做出我们微薄的力量。
0: 多年来，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残疾人联合会的指导下，东莞市展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耕残疾人托养照护与康复就业两大领域，联动各方资源搭建服务平台，帮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0: 管城街道社区康源中心学员梁志伟。
1: 很高兴可以在实现自己个人收入增长的同时，能够服务到社会，实现自我的超越。
0: 东莞市展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陈文超。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会对接香港的一些资源，我们会跟他们两地合作，然后他们呢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些经验上的一些输出，就包括有一些培训，然后呢我们也派一些我们的社工到那边进行一些现在实地的实习。
3: 5月7号至8号，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无人机大赛在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集团沙田实验中学和东莞市第十高级中学火热开赛，全市3932名参赛学生、917名指导教师有序参与赛事，在调试、起飞、穿越与复盘中感受航空科技魅力。
4: 本次大赛由东莞市教育局、东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等单位共同承办，东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东莞广电、东莞市低空经济专班等单位协办。大赛赛制设计科学多元，共设置个人飞行赛、团体接力赛、编程挑战赛、无人机着舰赛、FPV 无人机竞速赛等15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操控、编程、创意、协作等多个能力维度。赛场上，实飞、竞速、模拟飞行等项目精彩纷呈。选手们目光紧锁飞行轨迹，在毫厘之间精准操控，在瞬息之间快速判断并及时修正飞行姿态。赛前与赛后，他们反复调试设备，详细记录问题，精心调整参数。在团队项目中，队员们分工协作，相互提醒。在这里，课本中抽象的空气动力学、传感器原理、程序算法、通信导航、材料结构与工程设计知识都转化为可调试、可验证的飞行任务。学生们在真实情境中观察现象，发现问题，调整方案，验证效果，完整经历了从科学探究到工程实践的闭环链条。
3: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6: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5: 阳光1008，
6: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1: 深州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0: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3: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3: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5: 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7: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8: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9: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其实，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TFBOYS 居然可以走这么远。从当初全网的洗耳神曲，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三小只，到现在各自发展的三子，他们的成就领跑了同龄人。还记得易烊千玺的电影《少年的你》吗？这部电影让王俊凯拿奖无数，获得大众认可。王俊凯在《天坑猎鹰》当中的表现也是让人刮目相看。

0: 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0: 啥味道？
2: 那就哪来着火了？
0: 那就快跑！我得去问谁？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
4: 没有人被困，别怕，我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问起过我身旁一个朋友他的理想型，他给出的名字就是万芳。没有想到现在90后、00后也会对万芳这样的痴迷。当年她不仅是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影视演员，同样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做了我们的同行电台 DJ。 嗓子和外表万芳说起来其实是不算出色的，但是她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地呈现气质的歌手。

0: 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说到英国，大笨钟应该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了。但是严格来说，我们熟悉的大笨钟并不是整个英国议会大厦的整座塔，而是单单指上面的大钟。在2012年9月之前，这个建筑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西敏宫的钟楼，而现在它的官方名称是伊丽莎白塔。目前没有人知道大笨钟这个俗称是从哪里来的。有一个说法呢，是建造了钟塔基底的人给他取的昵称，还有一个说法呢，是以拳击冠军本杰明·肯特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建名画被盗，盗贼高超的偷盗技术，侦探的烧脑推理，这些似乎只会出现在小说和电影中的情节，却在现实中真实发生了。1990年3月18号，位于波士顿的美国最早、最成功、最具特色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发生了迄今为止艺术史上最大的一宗悬而未决的艺术品盗窃案。被盗作品包括三幅伦勃朗的画作、一幅维米尔画作、一幅马奈画作和五幅的德加画作，以及一幅霍尔法特·弗林克画作，另外还有一件中国的青铜器，还有一幅是维米尔的画作《音乐会》，价值约2亿美元。事情发生之后，博物馆并没有将被盗画作的框架从墙上移除，而是发誓要找到这些被盗画作。这13件艺术品的估值高达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2亿，是历史上最大的财产盗窃案。

张惠妹的歌声已经陪伴我们走过无数个日日夜夜。当年凭着姐妹听海，原来你什么也不想要等歌曲红遍歌坛的张惠妹，音乐这条路上一路走来，初心还在，不仅没有失去纯真，反而增添了妩媚。阿妹的血液中跳动着躁动和不安，听她的歌尽情的挥霍自由和年轻，而当你沉醉，她的歌又是印在你眼中的晶莹。她是我们用心看到的一把野火，没有约束的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青年和沈圣哲正式组成棉花糖，2008年推出了首张组合音乐的 EP 2375，2009年推出首张组合音乐专辑《小飞行》，之后一起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真人秀《节节高升》第二季的比赛，获得总决赛冠军。朱娟英以干净的笑容和清澈的声音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拥有偶像的甜美俊雅外形，声音却保持着纯粹的小清新腔调，甜蜜却不甜腻。
1: 何必纪念，我还欠你一个道歉。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奖励你。当我发现那些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我心比大明，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息。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华星、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好像人生经历多了之后，我们会多一些感慨。很多年以前，当时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甚至于大过天的事情，过了很多年之后回头再看，也许那些都是微不足道的过程，甚至只能算是小细节。感悟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做的最终都会是微微一笑，然后继续踏上征程。人生最精彩的不就是享受过程，回忆过程，继续向前吗？生命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哪怕是最近这两年，如果你一直关注着周润发的各种采访，你会发现，不管是在节目当中还是在线下，周润发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他对哥哥张国荣的思念。他们俩是通过电影开始认识的，虽然当时只合作过三部电影，《英雄本色一》、《英雄本色二》以及最后一部《纵横四海》，但这三部电影每一部都脍炙人口，非常的经典，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两个人也因为这几部电影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用惺惺相惜、互为知己八个字来概括是非常合适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20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王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奖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闲言碎语，造词随意，浓缩烂歌，无关自己。光头小子。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

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

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人生有好大。

0: 小姐啊，你是请人家来医病的？
1: 老家的病仲有药医吗？
0: 又是你话过老师他妙手回春，嗱，你快啲坐低等老师他诊脉啦。
2: 诊脉固然

人最紧要听医生的说话，小姐你不讲啊，我替你讲。小姐她品性温良，偏偏温情太滞，还未做新娘，丈夫先变鬼，叔父贪豪门，说到从古制，逼

0: 青天书馆，你碍于环境不敢多言。今日在我庄楼，相对只有你我二人。你还说这些空话？
1: 唉，你教小生能有什么话呢？
0: 前日花间树底，风雷叠。

0: 相公三泪话，
1: 确是肺腑之言。
0: 那就错了，大错特错啦！我已经死在眼前，还顾什么清明污点？尚书府以差人传话，节妇于归就在这几天。你来看，白肩麻衣就是我嫁衣，这可以过死人入殓？难道我还要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2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

0: 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0: 我们深学习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走、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

0: 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

0: 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3: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8.1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又到了新的一周啊，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里呢一切顺利。那这个周末呢，可以说雨水不断啊，还是比较的潮湿。尤其昨天晚上感觉这个飞蚁又出来了似的。
2: 嗯，是的，最近这个雾气也挺大的，
1: 雾气也大是吧？又下雨，潮湿，气温呢也有所这个回升。
2: 对，
1: 所以说这种小生物啊，那挺讨厌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御啊，家里这个纱窗啊，晚上呢，尤其是这个雨天儿，它烛光是吧？
2: 对，
1: 一开灯它就容易往屋里飞。
2: 是的，
1: 哎呀，这个还是要有一些技巧啊。
2: 嗯，
1: 我们就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2: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呢依然是阴天见多云，22到28度。从明天开始呢，这个雨水啊又要光顾了。明天是多云到阴天，午后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度。所以说明后两天呢，这个雨水就开始来了，气温呢也是趋于稳定的。不过到本周四呢，这个气温会稍稍的下降，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到周五会有大雨。所以说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有的啊，雨水也比较的频繁，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
1: 没错，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即时路况信息。目前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514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866米，高步沿江北二路北向西，高步沿江北二路附近拥堵548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1.8公里。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十大路的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21米，管长路辅路的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拥堵561米，管张西路的西向东，从外环路跨线桥到管张路拥堵1.12公里，以及京深线的北向南，从管长路到伟民路拥堵554米，还有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方向广深铁路跨线桥附近，此时拥堵1.36公里。
1: 周一早高峰还是比较繁忙，大家经过以上路段要保持耐心，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祝朋友们一帆风顺，一路好心情。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聚焦，为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日前东莞市自然资源局正式发布东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批前公示稿，面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
2: 规划明确，东莞将彻底转变增量扩张发展模式，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力争到2035年将全市土地开发强度降至50%以内，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
1: 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东莞成为全国土地开发强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存在国土开发强度大、空间布局无序、土地利用效益低、耕地破碎、生态系统退化、城市面貌欠佳等系列现实问题。同时，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面临镇街驱动、部门协同、体制机制等工作挑战，以及当前城市经济生态模式转型的迫切需要。
2: 规划围绕车床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减量发量，减量发展理念，探索建立战略谋划、整治任务、重点区域、政策支撑的全链条体系，提出耕地集聚、空间集约、产业迭代、生态共享的16字整治目标，打造东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4335集成式创新，形成一套具有东莞特色的新打法。
1: 四级四类社区引导，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主两副六片区的空间格局为指引，划定居住、商务、产业、生态四类社区，以四类社区落实空间战略，因地制宜引导空间治理，实现三生空间优化。
2: 第一个三及三大行动实施，聚焦减量发展、生态修复、城市更新三大整治行动，全面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减量发展行动控制开发强度为目的，对空闲地、处置地、低效地实施减量。生态修复行动以大生态理念推动农业生态空间一体化治理。城市更新行动以提升城市形象、提升产业空间效益为目的，推动一批连片城市片区实施改造。
1: 这第二个三级聚焦三类重点区域，按照点线面一体化整治的方式，聚焦重点门户节点、重点整治廊道、重点整治片区，作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主战场，通过锚固重点区域，明确整治重点，聚焦各类整治项目、资金要素，打造综合示范区域。
2: 五及开展五项机制创新，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落实全地域、全要素、全链条理念，从组织领导、规划传导、机制探索、资金保障、实施监督五方面开展政策机制的集成创新，打出政策创新组合拳。
1: 规划明确了减量时间表和任务书，近期目标2030年国土开发强度力争降至53.3%，拆除整备50000亩连片产业空间，初步建成一批良田公园。远期目标2035年全市开发强度争取降至50%以内，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 接下来我们聚焦广交会。近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出口展展位申请工作正式开启。本届广交会计划于2026年10月15号开幕，全程分3期举办线下展览，共设置54个展区，为广大外贸企业搭建开拓国际市场、开展经贸交流的重要平台。
1: 本届广交会分3期举行，第一期展览时间是10月15号到19号，重点展示家用电器、电子消费品及信息产品等工业类品产品。第二期呢，定于10月23号到27号举行，聚焦建筑及装饰材料、家具等家居用品领域。第三期展览为10月31号至11月4号，集中展出个人护理用具、医药保健品及医疗器械等生活与健康类产品。有参展意向的企业呢，可以登录广交会官方网站查询各展区详细参展展品范围。
2: 本次广交会展位申请分时段、分类型设定截止时间，其中品牌展位动态调整申请即日起至5月11号截止，品牌展位确认申请受理截止时间呢为5月25号，一般性展位申请则截至6月5号。符合条件的品牌展位及一般性展位申请企业，需在规定时限内将相关申请资料提交至东莞市商务局7楼外商投资促进中心。
1: 展位申请流程分为品牌展位确认、一般性展位申请两大类别。第139届广交会品牌展位参展企业，需按对应展区核定确认第140届品牌展位数量，完成确认后打印参展申请表并递交至指定地点。申请一般性展位的企业需登录广交会参展易捷通系统，完成公司及展品信息登记确认，提交线上参展申请。新注册企业请选择广东省交易团，线上申请完成后，企业呢还需同步提交企业自评表、相关佐证材料、营业执照等纸质资料。有联营参展需求的企业需按要求一并报送相关信息及证明材料。
2: 东莞市商务局特别发布参展提醒，企业完成网上参展申请并不等同于获得正式参展资格。最终展位安排结果以参展易捷通系统公布展位号或所属交易团通知为准。同时，参展易捷通是广交会官方唯一参展申请渠道，企业务必提高防范意识，谨防虚假中介诈骗。此外，参展企业呢，需要如实的填报所有的参展信息，指定专人负责展位日常使用管理，严格恪守展位使用相关规定，严禁违规转让、转租售卖展位等行为。
4: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5: 早上
4: 好，新
5: 的
4: 一天我
5: 们
4: 一起加油。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10年，
7: 中国向
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0: 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1: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场劳动教育活动。在昨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劳动区工坊巧手创未来劳动教育主题活动月现场劳动活动月现场展示活动啊，在南城举行，全市10个劳动教育特色镇街、50多所学校以及6家校外劳动实践单位齐聚一堂，吸引近3000人次到场参与。启动仪式上，孩子们表演了劳动教育主题曲《劳动之光》《航天梦》《东莞情》和《快乐小马》《劳动之歌》等节目。那随着领导和嘉宾共同拉动拉杆，彩色气球升空，活动正式开启。
2: 本次活动设置3大展示板块，一镇一品特色镇街风采展，10个特色镇街围绕非遗与生态、舌尖与指尖、劳动我最潮等10大主题，打造10个主题工作坊与10个特色节目，采用4+1展示形式，全方位呈现劳动教育成果。从五有到五优课程提质成果展，在精工、电子、木工、布艺、陶艺、3D 打印及激光切割等领域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校，通过静态展示与动态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生动诠释课程内涵。校外劳动实践基地联展，邀请6家与我市每周半天计划深度合作的校外劳动实践基地进行成果展示与互动体验活动。
1: 活动现场，同学们在非遗手作工作坊中体验传统技艺，在智能制造工作坊中感受科技与劳动的融合，在植物疗愈手作工作坊中探索生态与生活的连结，木工、布艺、精工、3D 打印、激光切割等特色劳动课程实操展演，也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参与。不少家长感慨啊，孩子玩得不想走，这才是劳动教育该有的样子。各镇街还通过生活实践展示节目，比如说科普剧、劳动赞歌、舞蹈等形式，生动演绎劳动教育的丰富内涵。
2: 本次展示活动不仅集中呈现了东莞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阶段性成果，也为广大师生、家长和社会公众搭建了一个沉浸式体验劳动创造价值的平台。未来，东莞将继续深化每周半天计划，推动劳动教育从活动化走向生活化，真正落实以劳育人的根本任务，助力每一位学子在劳动中成长，在创造中闪光。
1: 再来了解另外一场关于科技的青少年活动。昨天上午，第5届东莞市我市科学小达人评选活动现场评比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火热举行。从全市1108份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的30名入围选手，带着自己的科学探究成果或发明实物，现场进行展示与答辩，共同角逐2025年东莞市10家科学小达人荣誉称号。
2: 评委们普遍认为，本届作品亮点分成科学探究类作品当中，紫甘蓝染色实验的选手在不同溶液中取布时均使用干净筷子，体现了严谨态度；水果发电实验的选手则主动联系环保应用，提升了社会价值。小发明类作品当中，天气气压检测与天气预报原理简洁正确，声音可视化，将光学传感器与声音结合，效果良好。评委同时建议，小发明作品应聚焦解决具体问题，使作品具备实际使用价值。
1: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中评将按组别、类别分别评审，综合作品复核、现场展示和答辩3项得分，择优确定第5届东莞市10家科学小达人名单，后续将通过官网渠道公布结果。东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科学小达人活动的持续开展，也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的科学探索热情、创新潜能，培育了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科技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了东莞市中小学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项中小学无人机大赛。五月馆艺风劲翻扬，少年逐梦智控苍穹。5月7号至8号，2026年东莞市中小学无人机大赛在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沙田实验中学和东莞市第10高级中学火热开赛。全市3932名参赛学生、917名指导教师有序参与赛事，在调试、起飞、穿越与复盘中感受航空科技。

0: 及魅力。
1: 五月七号大赛开幕现场呢，为我市在第九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和全国模拟飞行锦标赛总决赛中表现优异的八位学生代表、八位教师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同时为获评全国航空特色学校和中国航协青少年航校的七所中小学授牌，为全市航空科普教育树立了榜样。大赛赛制设计科学多元，共设置个人飞行赛、团体接力赛、编程挑战赛、无人机着舰赛、 FPV 无人机竞速赛等15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操控、编程、创意协作等多个能力维度。为保障赛事高效有效运行，组委会统筹利用相邻的沙田实验中学与东莞市第十高级中学两个赛区，并采用分时段排赛方式，确保赛事安全顺畅高效进行。
0: 赛场上实飞、竞速、模拟飞行等项目精彩纷呈，选手们目光紧锁飞行轨迹，在毫厘之间精准操控，在瞬息之间快速判断，并及时修正飞行姿态。赛前与赛后，他们反复调试设备，详细记录问题，精心调整参数。在团队项目当中，队员们分工协作，相互提醒，每一次细小的修正都是工程思维与科学精神的真实体现。
1: 在这里，课本中抽象的空气动力学、传感器原理、程序算法、通信导航、材料结构与工程设计知识都转化为可调试、可验证的飞行任务。学生们在真实情境中观察现象、发现问题、调整方案、验证效果，完整经历了从科学探究到工程实践的闭环链条。
0: 展望未来，东莞将继续以科技竞赛为有力牵引，推动科学教育提质增效，让更多青少年能在这样做中学、赛中学的平台上真正走进航空，理解工程，让创新的翅膀载着他们的梦想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3: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2: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物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内容哈。
1: 嗯。
0: 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需要一代代的这个传承人啊，来传承下来啊。比如说这个青年一代啊，也是这个我们非遗的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哈。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位东莞寮埠00后非遗传承人韩子祥。他以青春初心坚守匠心技艺，以创新思维跨界融合发展，深耕非遗加文旅加产业发展模式，让百年寮埠豆酱变身为市场热销的文化 IP， 将又一位酱园打造成网红文旅打卡地，更带动本地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用青春动能为百年非遗产业振兴、地方经济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1: 非遗活态传承关键在人，核心在创新。作为寮埠豆酱新生代非遗传承人，韩子祥呢是推动百年寮埠豆酱转型升级、青春出圈的核心掌舵人。自接手酱园经营以来，他打破传统单一生产销售模式，深耕沉浸式的非遗体验、年轻化业态创新、产业化集群发展三大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寮埠豆酱非遗技艺走向市场、出圈走红，让老非遗焕发新生机。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位非遗传承人韩子祥的介绍。
2: 在更深层次的体验上面呢，我们还推出了一些像打酱油啊，制作一罐属于自己的这个酱料豆酱酱油的这种体验上，我们就通过这样子的研学啊体验方式，让更多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啊家长啊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这个整个制作技艺过程之中。
1: 在韩子祥看来啊，传统非遗从来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陈列品，而是蕴藏无限潜力的创业蓝海和富民产业。为此呢，他也是持续深耕业态创新和玩法升级，持续的为百年寮埠豆酱引流吸粉。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2: 我们也有在不断的尝试和感受，直到2026年，我们从我们的周年庆，还有夜路音乐会，还有我们的福建好事，通过不一样的这种在地的来到我们家园这种体验活动，去吸引更多年轻人去了解我们这个寮埠豆酱，去体验属于寮埠豆酱的这个文化魅力。
1: 那除了这个线下体验活动持续上新，韩子祥呢还聚焦非遗文创衍生产品的研发，不断的拉长非遗产业链条，来推动寮埠豆酱非遗全方位渗透青年群体。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2: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些豆酱酱油之类的文创产品啊和衍生产品，比如酱油雪糕，还有之前的这种酱料礼盒，还有我们现在新 IP 酱八布，还有我们一些一系列产品周边等等的，就希望更多来自寮埠的青年可以看到传统产业和非遗也能玩出新花样。
0: 像这样深耕创新运营，坐实产业升级的同时啊，韩子祥还积极抢抓地方发展机遇，依托寮埠镇百千万工程有关政策支持，全力推进寮埠豆酱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谋划非遗产业长远发展蓝图，推动非遗加文旅产业融合全面升级。目前呢，又一位酱园现有35名在岗员工当中，60%都是寮埠本体青年，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年轻化团队已然成为非遗传承和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我们接下来呢，听一听这个又一位酱园员工的感受。
3: 当初就是给那个酱油跟咖啡啊雪糕融合这个创意的想法给吸引住了，然后就想着刚好也离家近一点，就打算去尝试一下。没想到就是说这边工作氛围也好嘛，然后确实我觉得酱油雪糕跟酱油咖啡都做得挺好吃的，挺好喝的。
4: 哦，我是负责做咖啡的。以前觉得我们的非遗很遥远，因为我们东莞有很多种非遗，我想把它发扬光大。现在可以加入非遗，又可以学到技术，把我们的非遗酱料融入到我们的咖啡里面，然后受到客人的喜欢，我就很有成就感。
1: 在韩子祥及其团队的精准运营和持续创新加持之下，又一位酱园沉浸式非遗体验业态快速走红全网，那成为了大湾区热门网红打卡地。2025年呢，又一位酱园接待游客近70万人次，其中18至30岁年轻群体占比达60%，不少年轻游客会通过一些社交平台呢自发的打卡传播，持续的扩大东莞非遗疗布豆酱的影响力，文旅客流也是持续激增，直接带动酱园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的感受。
5: 我觉得挺不错的，包括这个装修，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带我孩子过来嘛，过来参观一下这个酱油，我会跟他说一下是怎么去搞的嘛，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而且是这个什么有个什么酱油冰淇淋吧，是吧？我孩子挺喜欢吃的。
0: 还有酱油味的冰激凌啊，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1: 对，
0: 从一口老酱缸到现代化非遗文旅，从5-6个人初创小队到35人年轻化专业团队，从营收百万到年入千万级产业规模，00后非遗传承人韩子祥也是用青春实践与创新坚守，生动诠释了非遗活态传承的全新路径。如今的辽布豆酱已不是单一的传统调味品制作手艺，而是兼具文化传承、文旅消费、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价值的青春经济新标杆。百年非遗在青春力量赋能下，也正持续书写产业振兴、文化出彩、家乡发展的全新篇章。

0: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燕青老师最近又要出差了啊，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次燕青老师呢，可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那说到凉山宝贝，那一定非南红莫属了。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咱们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那这里啊，咱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首先，这个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大凉山。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这个源头性价比呢，也是给咱直接拉满了啊！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详情即可了。那跟大家呢也说一下，咱们这次溯源南红啊，可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咱们燕青主持人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这个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呢会一对一的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关品质关，缺一不可啦！大家赶紧去搜索南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群了解详情吧。
2: 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汇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湾区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湾聚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4: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晚上粤 BA 赛事火热进行，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来邻居惠州队的挑战，东莞全队延续火热状态，以76-58的大比分赢下了本场比赛，取得6连胜。昨天呢正值这个母亲节啊，开赛前呢广东省篮球联赛东莞执委还给所有的妈妈送上一封信，祝福母亲节快乐。赛事休息期间，粤语童声合唱《真的爱你》、手语表演《妈妈我爱你》等有爱又温馨的节目。

0: 幕，让所有球迷领略到粤 BA 东莞主场的魅力与风采。
1: 5月8号，总规模4亿元的松山湖天使基金二期完成备案并全面启动运作。基金由东莞市天使母基金、松山湖产头母基金等共同出资组建，将深度协同松山湖产业专班和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专班，精准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松山湖天使基金一期自2021年运营以来，已累计投资松山湖19个高成长初创项目，其中拜博科技、中科原子等一批企业获得连续多轮大额融资。
0: 5月9号，东莞市厂房需求匹配座谈会在市工信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当前部分重点企业增资扩产项目对产业空间的总体需求情况，强调产业招商服务机构要主动承接企业需求，精准适配优质厂房资源。各参会单位分享了产业空间供给、租赁模式设计、企业落地服务等实操经验。市产业园区协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优质空间资源与企业项目精准对接。
1: 5月8号，水乡经济区管委会举办企业家走进水乡专题招商研学活动，来自香港、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的30余位企业家代表实地考察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该园区是全市重点战略平台、东莞最大连片工改工项目，目前已引进52家企业，多家专精特新、国家高企汇聚。考察团还走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思索技术，该企业车灯连接器国内市占率多年位居前列。
0: 5月8号，第三届虎门电子商务技能大赛拉开帷幕。本届大赛聚焦 AI 加内外贸营销、校企共创、跨境扶持、分社 AI 应用、海外社媒两大赛道。2025年，虎门电商第三方平台年网上销售总额超635亿元，日均快递量超200万票，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亿元，全镇从事电商的企业及个体户近20000家，带动就业超25万人。
1: 5月10号上午，黄江镇总工会开展暖融时光、甜蜜共享、职工亲子心意传递暖心活动。活动设置蒙眼喂雪糕、雅致插花、心意卡书写等环节，孩子们为母亲送上亲手搭配的花束和写满感恩话语的心意卡，引导孩子懂得感恩母亲、珍惜亲情。下一步，黄江镇总工会将持续当好职工娘家人，开展更多关爱家庭、致敬母爱主题活动。
0: 5月8号上午，东莞市麻冲片区水上搜救分中心正式揭牌，实行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麻冲镇坐拥东莞港第二大港区麻冲港区，年均进出港船舶约30000艘次，年均吞吐量超8000万吨。分中心将承担辖区水上搜救行动组织协调、应急预案编制、搜救演练、安全宣传培训等职责，通过8大运行机制整合区域应急力量与装备资源，提升快速处置与科学救援的能力。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来，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旅行线路啊。原价7680元的越南芽庄双飞6日游，现在呢仅需3580元。5月15号与东莞广电主持人同行，名额啊即将售罄。那全程呢是入住携程5钻酒店，睡得好才能玩得尽兴啊。这个粤式风味餐、簸箕宴、还有这个海景海鲜火锅、瓦片烤肉、舌尖上的芽庄炖炖不重样，以及泥浆浴、滴漏咖啡、粤式 SPA、 燕窝下午茶，地道体验全部赠送。珊瑚岛、残岛、天堂湾、占婆塔、天一女神庙，还有珍珠岛乐园、芽庄大教堂，经典的景点一网打尽。3580元双飞6日，5月15号团期仅剩少量余位。 赶紧拨打400-777-6070 400-777-6070，或者是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报名吧。
0: 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南红产品啊。那说到品质，大家买南红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担心买到假货、优化货呢？在这里啊，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这次呢，燕青老师溯源南红，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现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了，进群跟着主持人看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成为闪耀夺目的珠宝。现在呢，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